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2: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3: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2: 回到中午音乐会，今天是国际龙舌兰日，我们就要听到一系列跟 Takela 有关的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美国的乡村双人组合，叫做 Dan and Shy， 他们的歌曲 Takela。 再听到接连两首歌的歌名都会是 Takela， 我们等下就不再介绍，大家介绍一下唱这些歌的人是谁。先听到这一组人马，他们是 Terrorvision。 Terrorvision 他们就用了那个 television 的谐音， television 是电视嘛，然后他们用的是 terror， terrible 的那个 terror， 所以这个是恐惧惊世，或者有人把它叫做恐怖主义，就他们的团名是这样子。他们这首歌曲 Takela 是走一个比较摇滚的路线，而且他们不是那种传统的摇滚，比较有沉重的，可能比较闷的那种感觉，他们是走一个比较狂暴的，比较轻浮的，比较有点吊儿郎当的，比较痞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蛮有很多受众的，很多人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摇滚，不要那么样总是很沉闷的在控诉一些事情，所以摇滚它也可以用一种很轻松的表现方式，像这首歌就是在讲这样 Takela 的酒精带给人们的欢快。然后他就唱到说 Takela Takela， 如果你有很多心事，他会帮你忘记，放松，倒带，然后抛开遗憾。第一口啜饮你就可以感觉到盐、柠檬、盐、柠檬、时间 Takela， 就有点像你喝了那个酒精之后陷入迷幻的一个程度，陷入迷幻的那种视觉状态。这首歌曲它没有什么说教，它也没有跟你说喝酒过度伤肝过度，喝酒不好什么的，它都没有，它没有说教，它只告诉你说 Takela 它让我快乐， Takela 跟你一起一杯 Takela 让我们不醉不归。他在描述的是一个狂欢的气氛，可以让你抛却红尘俗世的烦恼。听到来自 Terrorvision 的歌 Takela。

先来提醒一下大家，饮酒过量有害健康，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以及饮酒过量害人害己，未满十八岁以及孕妇呢请勿饮酒。再来，如果你有喝酒，千万请不要用任何的交通工具，包含骑脚踏车、电扶车都不要，就最好是留在原地等待酒精的消退，或者是请别人来载你。以及安全无价，酒后请你找代驾。还是要来下一下这个警语，如果你有自身不舒服呢，也千万不要饮酒。还有，如果你是在酒局上面跟别人一起喝酒的话，也千万不要勉强别人喝酒。总之呢，就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自己跟身边的人的身体的状况，让这个酒精不要成为伤害我们身体的毒药。来自 Terra Vision 的歌 Tequila， 下一首歌一样的名字，但是唱的人不一样，他们是 Brooks and Dunn， 这是来自美国的双人乡村音乐组合。有人说他们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史上很伟大的一组组合，他们在90年代到2000年那个时候几乎是垄断了全美国各大乡村音乐的奖项。这首 Tequila 就收录在他们2001年的专辑 Stars and Stripes 的专辑当中。这两个人他们把传统的那种乡村音乐融合了摇滚乐，但是跟刚才的 Terror Vision 的摇滚不一样，他们融合的是在更早一点来自猫王那个时期的 Rock and Roll 的风格。那这种摇滚它就是更加的跳跃，更加的切分音比较重一些，然后更加的有点像云端漫步的那个味道。而且这首 Tequila 它在也是描述一个开心的场合啦，描述大家喝了 Tequila 之后身体摇摇晃晃，醉醺醺的，小小的杯子却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就是这个小杯子里面装的东西你喝下去之后你的头脑就会嗡嗡的，这样有那种喝了酒之后醉态的描述跟形容。这首歌曲来自 Brooks and Dunn 的 Tequila。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7: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6: 哇，超厉害！
7: 那当然，
6: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回到中午音乐会，来听到的是跟 Takala 有关的歌。提到 Eagles 老鹰合唱团，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你可能已经想到了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这当然是他们的经典款，一个每一次看到他们都一定要听到他们唱才甘愿的一首歌。但除了 Hotel California 之外，其实 Eagles 也有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歌，例如说他们有一张专辑 Desperado亡命之徒，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在描述那种亡命之徒无奈的心境。而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就是我们等一下听到的 Takala Sunrise 龙舌兰日出。这个 Takala Sunrise 其实并不是 Eagles 他们自己专有的这个名字，因为这其实是一款调酒的名称，它早期的配方是用 Takala 用柠檬汁加上苏打水去调的，就气泡水去调的，那表面上会有一个黑醋栗的利口酒，展现出那种日出的特效视觉的那种效果。然后后来这个版本最终的定案是在197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食谱，应该说酒谱。然后美国的滚石乐队他们在1972年的时候每周曾经办了一个巡回演唱会，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Cocaine and Takala Sunrise 之旅，就是可卡因跟龙舌兰日出之旅，就让这个Takala Sunrise 这款调酒名字在美国盛行开来。它的意思呢，就是生长着一点一点星星点点的仙人掌，但是又非常荒凉的墨西哥平原上看到鲜红的太阳，而整个阳光升上来把墨西哥平原照得一片的灿烂。你如果有看到这个 Takala Sunrise 这款调酒，你马上就能够明白那个形象是多么样的鲜明。而这个 Takala 本身它的酒又有一些特殊的那种香气，有人说它有一种热带水果的香味，以及呢它有一种辛辣的辛香料的那个味道，会让人喝了之后回味无穷。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喝了这款调酒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艳。而 Eagles 也用了这样的一个调酒的名称来为这首歌曲命名，这个是由团员来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就收录在他们的1973年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Desperado 亡命之徒里面的歌，并作为主打歌推出。来欣赏这首 Takala Sunrise， 这首歌他在唱的是孤独男子面对感情的失意的无奈以及自嘲这样心情的一首歌。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0: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5: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4: 无卡分期？
5: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4: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5: 来马尼，
4: 什么尼？
6: 马尼通讯。
7: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9: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9: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0: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2: 再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 You and Takela， 你与 Takela。 这首歌是由 Kenny Chesney 加上他找来了另外一个也是本身是摇滚乐团的主唱，叫做 Grass Potter， 两个人跨界一起来合作这首歌。这首歌曲它是有那种乡村的味道，可是它又不是那么样的乡村，它又带一些流行音乐的那种氛围。而这首歌曲 Kenny Chesney 他本身是一个唱乡村音乐很有名的巨星，然后他本身的乐风是充满阳光啦、海滩啦，或者是岛屿度假风格，他走的是一种海滩的乡村摇滚。在这首歌里面，他跟 Grass Potter 一起合唱这首歌。那 Grass 他的声音是比较沙哑的，有一点爆发力的，但是他的感情又可以处理得非常的细腻。我觉得他的感觉，这首歌给我的那个感觉很像是神木雨桐，就男生的声音是很浑厚的，然后女生的声音有爆发力，可是也有很细腻的那个处理的方式，你可以听得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乡村版的神木雨桐。那这首歌曲它最后荣获了54届格莱美奖两项大奖的提名。它的歌词也蛮诗情画意的，它就说你跟龙舌兰一样让我发疯，像毒药一样在我的血液当中奔跑，再多一个夜晚可能就要了我的命。然后最后这一句我觉得是堪称经典，他在英文歌词里面唱到 One is too many, one more is never enough， 翻成中文就是一杯已经太多，但是再多一杯却也永远不够。这个诗是多么样的有画面感，然后他把它融合在这首歌里面，瞬间让这个歌余韵无穷。来听到 Kenny Chesney 加上 Grass Potter 合唱的歌 You and Takela。

轻松舒服的曲调，让你听了也会觉得整个人放松下来。来自 Kenny Chesney 加上 Grace Potter 的 You and Tequila。 下一首歌来自美国德州，它是在美国当代乡村乐坛很有那种反叛精神跟女性的力量，女力天后。它的音乐就来自于德州传统的乡村，你大家可以听到蓝调的 Blues 的味道是更重一些，而这个歌歌词也相当的直接，然后甚至带有点点辛辣的批判的味道。这首歌叫做 Tequila Does， 然后他的歌手叫做 Miranda Lambert。 Miranda 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用了一些比喻，他就说他是一个女生，他是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却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女性，而是自己也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他就说在今天他真的很想要找一个牛仔，然后重新的就是坐上马鞍，当然这个背后可能有一些就是露骨的暗示。然后他就在歌词也唱到说，这附近的男孩却都是喝国产的啤酒，他们都只是帽子，就他们都只是虚有其表的人。然后这个女生这样唱一唱，就又唱到说，但我不会一个人睡，我会有我的老朋友。然后就讲了好几个是 Tequila 的品牌的名字，他就说这些老朋友会带我回家。你可以想象就一个女生，然后她自己可能也是非常的有她自己的自信啦，或者有她自己很厉害的地方，她完全可以靠自己就把自己养活，然后还可以拿到所有她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就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就坐在酒吧里面想要找一个人好好的谈恋爱，可是都发现没有人能够入得了她的眼，没有人能够符合她的标准。那最后呢，他也不将就，他也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说宁缺宁滥勿缺，他是宁缺勿滥。他就唱到说，他最后讽刺了那些男生，他说这些男生都是只有在品头论足，只会对我批评我的外表，然后又会撒谎，又没什么美德。然后最后我也不要去让自己就陷在这样子不怎么样的感情当中，只有 Tequila 永远不会让我失望。就这些人，这些男性一个都靠不住，但是 Tequila 却是我最忠实的好朋友，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听到来自 Miranda Lambert Tequila Does。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演唱者是 Joe Nichols。 Joe Nichols 也是在2000年代那个时候一个新兴的乡村音乐歌手，然后他也是蛮坚持乡村音乐的根本，包含了就在他的歌里面听到很多的小提琴还有那种滑音的吉他，然后他的歌声也是跟很多唱乡村音乐的男生歌手一样是很浑厚的。我真的说真的，就到现在我听这么多乡村的歌曲，但每一首歌可能男生的演唱者都不一样，可是我是声音盲，没有办法分辨这些唱乡村音乐的男歌手的声音到底谁是谁。我每个听起来我都觉得好像，我根本就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我听的还不够多啦，所以之后如果累积的样本数够多一点，应该就有办法分辨。但到现在我都还是时不时有这种感觉。好，这是岔开来说，等一下要听到的是要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冠军单曲，这可以堪称是 Joe Nichols 的生涯巅峰。他的歌名蛮有趣的，叫做 Tequila Makes Her Clothes Fall Off。龙舌兰让他的衣服一件一件滑落。这首歌曲因为他歌词很幽默，然后又很有画面感，所以到现在其实2005年的歌到现在已经20年了，现在美国各大小酒馆或者是那种点唱机还是很多人会把这首歌点出来唱，就必点的歌。他的歌曲就唱到说有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她是酒量还不错的，她就可以喝很多不同的酒，她可以应付任何的 champagne， 她可以应付任何的那种其他的调酒，但是唯独她只要喝了龙舌兰之后，她的衣服就一件一件的掉下来。然后在歌词里面她就很非常清楚的描绘说，他会先把鞋子踢掉，在饮料杯子里面放进耳环，然后把他的外套留在浴室的隔间，再把他的钱包，再把他的手机可能就放到水槽里面。然后这个女生她就是带着这种开心的心情度过那个喝酒的当下，但隔天呢她就会好像失忆一样，又会去问她的朋友说，哎，她昨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她的朋友就会描述他昨天很荒谬的情境来给这个女主角听，是一个这样有点幽默的，然后是蛮开心的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Joe Nichols 的歌 Tequila Makes Her Clothes Fall Off。

蛮有趣的一首歌曲 Tequila makes her clothes fall off， 就是在讲一个女生她喝了 Tequila 之后那种失态的样子，但是有趣的失态，不是那种就是很疯狂的酒品差的那种失态。再来下一首歌，这是也是叫 Tequila 的歌曲 Tequila Little Time， 龙舌兰小时光，演唱这首歌的人叫做 John Party。 John Party 是现在在美国的西岸乡村音乐的算是很热门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很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把加州传统的那种 Bakersfield Sound 跟热带墨西哥的风味结合， 那这首Tequila Little Time 就收录在他的专辑 Headache Medication 里面，他在传统的乡村音乐当中加入了一些管乐的元素，创造出那种加州西岸阳光沙滩不一样的听觉的感受。而这首歌曲它是一个搭讪的歌，他在讲说， 对不起，我不是想要特别的打听，但是我看到眼泪从你的眼里流下来，我想你太漂亮了，你应该不会介意我坐在这边坐一下子，因为我想要跟你一起喝杯龙舌兰，一点盐加一点青柠檬就可以了。然后讲完之后，他又不忘跟这个酒吧的 bartender 就说，你能够给我们两个 tequila 吗？他就说我想要跟这个女生一起喝这个 tequila， 他就用这个 tequila 作为切入点来搭讪这个女生，但那个搭讪是 善意的啦，至少这个歌它的风格是这样子，它不是那种很侵略性的搭讪，是一种想要聊聊你怎么了的那种出发点而开始的一个搭讪的时光。这首歌曲来自 John Party 的 Tequila Little Time。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一个快歌，这首歌曲的歌手叫做 Anders Nelson， 他是一个挪威人，而且他是喜剧演员，他也是音乐制作人，他也是歌手，还有这样多重的身份。这首歌曲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后来横扫全欧洲的舞曲榜，你可能也有在某个地方听过这首歌，他的歌名叫做 Salsa Tequila。 这个歌一开始呢，他是为了要讽刺一个现象，因为他是喜剧演员嘛，喜剧演员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捕捉到生活当中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片段，但点出其中不合理之处，引人发笑。所以他就用了他的这个专长去描述一个现象，他就说当时很多的舞曲，而且尤其是欧陆来的舞曲，只要节奏够洗脑，然后再随便加几个西班牙单字就会爆红啊。他没有说是哪几首啦，可是你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几首歌真的他就是走那种拉丁风格，然后他的歌词可能也没有太多内涵，甚至你连他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你都不太能够知道到底算不算，但这样的歌就往往能够爆红，他就要讽刺这个现象，所以他就自己来创作一首歌，他就是把那个歌曲把它的构想变成等一下要听到的这首 Salsa Tequila。 Salsa Tequila 里面的歌词非常简单，因为这一个Anders Nelson 他本身是不会西班牙文的，但是他有耳濡目染一些西班牙的单字，所以呢，他在这个歌里面完全他的歌词是不成文的，没有任何剧情，没有任何文法，他就说他自己根本不会西班牙文，整首歌词全部都是由其他的欧洲国家的人耳熟能详的一些西班牙单字，他只是把这些西班牙单字放进去，然后加上很洗脑的节奏，他就把它变成这首歌。但没有想到更讽刺的是，这首歌后来真的就横扫欧陆的舞曲排行榜。他的歌词里面就包含什么，包含 Salsa Tequila Corazon Me Bueno TacoBurrito, Nachos, Mojito, Dale， 就这样子，每一个都是英文，西班牙文的单字，不是英文，西班牙文的单字，然后就把它放到歌词里面，就变成了一首很洗脑的歌曲 Salsa Tequila。 最后用这首歌曲来作为今天的 Tequila 歌单的结尾。等一下音乐资讯呢，我在中午的时候放在 DJ 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也等一下别忘了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五上半天。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周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中东冲突升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声称在红海攻击两艘沙乌地阿拉伯油轮，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大涨7%，冲上$100关卡，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再加上谷歌母公司与特斯拉第二季季业绩未能令投资人满意，导致股价暴跌。市值蒸发数千亿美元，美股全面拉回，四大指数同步收黑，道琼指数下跌506点，创近一个月收盘低点，纳斯达克指数跌2.1%，创两个半月收盘低点，费半指数拉回0.5%，上档面临季线反压，标普500指数跌1.2%，回测7400点关卡。特斯拉公布财报，上季汽车销售强劲，营收劲扬，但是受到支出暴增拖累，获利低于预期，自由现金流更出现两年多来首度转负。执行长马斯克预告，今年是庞大的资本支出年，全力冲刺人形机器人、自驾车等新业务。特斯拉预期今年资本支出将超过$250亿。未来2到3年支出还会持续增加。法人认为，特斯拉全力冲刺机器人与自驾车，有利亚光、蒙利、恒大等台湾相关供应链。大摩证券抢在国巨下周三法说会前发布报告，指出国巨中期成长主轴并未改变，高阶 AI 专用基层陶瓷电容产能持续供不应求，维持优于大盘平等。大摩也下修国巨未来3年的获利预估，预估2026年至2028年每股盈余分别为20.1元、34.2元及46.8元。并以2028年每股盈余以31倍本益比估算，将目标价由1515元调降至1465元。记忆体模组大厂创建公告第二季税后纯益118.97亿元，创单季新高，季增46.5%，年增2728%，每股纯益27.7元，上半年大赚逾200亿元，每股纯益46.63元，改写新油。创建表示，上季纯益不仅刷写单季获利新高，光是一季获利就远超过往年一年赚的金额，看好下半年营运许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0000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走进海岸，就是走进一座艺术馆。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4号到8月30号盛大登场。以竹围及永安渔港为核心，串联大园、观音、新屋沿海地景，展出72件艺术作品，点亮桃园珍珠海岸线。漫游沙丘、湿地、石户与渔港聚落，在自然与艺术交汇中，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独特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8: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9: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10: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9: 一同去
10: 乐屋
9: 耶，
10: 秘密饭。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9: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10: 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9: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13: 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电音组合 Cash Cash 前三人组呢和英国男歌手 Connor Maynard 一起来合作歌曲叫做 Oh My Love。 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终于又是 Friday 了。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 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少爹老爹爹爹爹爹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 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这个Beauty 美人圈日本的新测题目就是呢，如果有只猫出现在你家门前，你觉得会是哪一只呢？ A就是黑猫， B就是灰猫， C就是橘猫， D就是三色猫。 是黑猫还是灰猫还是橘猫还是三色猫呢？就请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五的这个题目啊， 感谢我们同事的提供哦。同事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就说他最近呢去结账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也是挺让他傻眼的，就是呢他去超商结账，前面有个女生呢结完账哦，慢吞吞的，顺便在柜台呢把自己的包包都整理了一遍哦，包括一块钱要放在皮包里面的哪里哦，哪个隔层十元放在哪里，100元放在哪里，都把它整理得很好。 然后还顺便把他的卫生用品也这个默默整理了一下，看放在哪里，就后面排了好多个人，然后重点是店员呢虽然好像也很傻眼他这个行为，也蛮气的，但是呢也没有说下一位，也没有直接跟他说那个小姐麻烦你到那个旁边去整理一下，也没有，就默默的看着他整理，还是他在想说 我看你能够慢到什么程度是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同事呢遇到的，然后他就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说呢，我最近也是呢，我去加油，就是机车有时候会有两排嘛，我就不小心误入了右方的这个队伍，但是呢速度超慢的，排超长的，因为当时呢我前面那一位呢他好像也看到苗头不对，他就已经往左边那边去了，我心里想说那太好了，少一个人，对不对，少一个 要排的，殊不知右边真的是超慢，因为那位店员呢就是坚持自己的标准动作，其实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也许他是有什么教育训练啊，就是有那种标准动作，可是左边那排就比较快哦，右边这排呢他就是还要指挥每一辆机车哦， 来来来，往前骑，往前骑，来来来，靠右方，靠右，好，停，然后呢他要加油之前呢还要先甩甩他手上的毛巾哦，就是甩个两三下，然后再慢慢的包覆好他那个加油枪哦，再缓慢的很美学般的很有气质的将这个油箱呢油枪哦放入加油孔，加的速度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就觉得很慢，加完之后呢他还会问说，那你要怎么付款哦，然后再慢慢的优雅的走回那个小亭子 拿那个感应机出来刷，然后刷钱或者是刷载具之后呢才完成这个总而言之呢就是动作非常的多，可能都是标准动作，你不能说它错，也许它也是为了什么安全，但是有点像是那种有些人知道当兵有没有超枪有没有，就是那种那每一个动作呢稍微停个两三秒，然后噔噔噔，就很标准的动作，所以呢也许它就是本身个性就这样，或者是它就是很谨慎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呢那条队伍就是超长超长超长的，等到真的是要这个耐性都没有了，总而言之呢我当初呢没有跟那个前面那位往左边走是有点那个错误判断，好，那今天呢就是相关的一些经验，欢迎大家可以来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将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又要怎样的娜娜公主。

0: 好的，就是黑猫、灰猫、橘猫，还有三色猫，只要会抓老鼠的猫都是好猫。这些猫你选哪一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的耐心指数多高啊。好，如果说是选择黑猫的朋友呢，你的耐心指数有 75%， 算是还蛮不错的，反映出你的性格呢相当的稳重又很可靠，做什么事情呢都非常有条理，遇到棘手的事情也可以很耐心的来应对，从中来梳理条理哦，找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法，算是很有耐心的人。但只有呢那种事情真的已经积得很多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显得有点不耐烦哦。所以呢，只要让你能够逐一呢攻破难题，基本上各种杂事呢很难对你造成困扰的，除非是忽然爆亮的那种感觉要你处理，你才会稍微有点不耐烦，但你都可以一一来化解。好，如果是选择灰猫的话呢，你的耐心指数有 90% 哦，非常有耐心。你是一直那种呢就是下定决心的就勇往直前都不会放弃的人哦。因为有坚定的信念，让你做任何事情都特别有耐心还有毅力。遇到困难呢也可以用超群的一个意志力来控制自己不要做傻事。基本上你的耐心有多大，你的野心也有多大，意味着呢你是一个可以成就大事闯出一片天的人哦。给你鼓鼓掌，厉害厉害。好，再来呢是选择橘猫的朋友呢，你拥有耐心的指数是 40%、哦、因为你的个性呢比较活泼又比较多变化，所以你的耐心呢只有一定的程度而已，没有办法长时间保持冷静还有专注。如果你想要改善这个缺点呢，你可以去学学插花啊，练练书法、刺刺绣等等啊、哦，那种陶冶性情的专长，不仅呢能可以提升你的耐心哦，也可以让你的情绪呢得到平稳，不会那么的急躁不安，也可以呢借由这样的方式呢来充实内在，让生活多彩多姿，也可以变成一位很有耐心和修养的人哦，加油加油。好，再来是选择三色猫这个选项的朋友呢，你的耐心指数是最低的，只有 25%， 因为你对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好奇心，喜欢呢充满变化的世界，也常常因为迫切想要一个东西之后呢瞬间情绪高涨哦，就是很想要追求那种短期的那种大脑的一个快感那种回报，所以呢没有办法呢耐心的耕耘哦，所以呢做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是三分钟热度，因为你只要得到那种短暂的新鲜感，你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你就满足了，然后你根本不想要后面冗长的一个这个过程呢。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追求长远的一个利益的话呢，让自己做这件事可以从中得到真正的好处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训练自己每天坐下来一段时间安静的地方，好好的冥想一下，在冥想的过程当中呢，你晚上可能也会睡得比较好哈，然后呢也可以稳定安定你的心神，让自己呢变成一位呢更有耐心更有修养养的人哦，很不错哟。好的，就是呢选择不同的猫呢，看一下你的耐心指数，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
2: 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位韩国歌手呢 K.Will， 他是在2007年出道之后哦，就唱了很多韩剧的插曲，而且他的嗓音呢就是很温柔又很有感染力。这首歌曲是在2013年推出的，也是我们结婚了世界版原声带当中收录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Marry Me， 然后呢也是充满那种甜蜜浪漫的氛围哦，也是唱出了那种就是希望呢能够成为对方哦旁边呢最幸福的男人的感觉呢。透过 K.Will 呢他非常温柔的嗓音，是不是让你也觉得说听了以后好像会跟他说答应啊，不过呢要结婚之前还是要仔细评估一下，现在离婚率也是相当的高的啊。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李荣浩呢翻唱刘嘉欣的歌曲哦，也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唱出呢恋人之间的遗憾拉扯，还有内心呢有一些细腻的变化。我们来听这首李荣浩的恋人。

凶手和恋人呢都喜欢再回到现场看看当初自己到底有多傻多疯狂。听到就是李荣浩的歌曲《恋人》，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好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哦，应该也可以跟着来唱了。明南，明南，你的歌来喽！啊，这首歌呢就是这个周杰伦作曲哦，方文山来作词，也是他们两个人在成名前呢迈出的第一首作品。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杰伦呢，他的试听带哦就被唱片公司给相中哦，后来呢。这个江蕙天后呢就是赏识了这首歌曲，也收录在半醉半清醒这张专辑当中，歌名就是落后香。然后呢当然就是唱那种、啊、很多人都以为呢在外面呢赚大钱之后呢再回家尽孝，殊不知时间是不等人的哦，平常就可以来孝顺了。我们来听这个落后香。

0: 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好，这个是让这个 Miley Cyrus 拿到格莱美奖的作品哦， Flowers。 时间是来到了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晚间8点哦，研判热带性低压已经达到了青台的强度，在深夜11:30对青台这个未以未命名来发布海警哦，并且在今天呢正式证明为这个红霞台风。预测呢25号2点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的西南方，大约220公里的地方哦。也提醒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还有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今天基隆市呢，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含兰屿、绿岛、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哦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气象粉专专业呢，观气象看天气，分析了风雨时程。礼拜五开始呢，东半部就会出现间歇的雨势。礼拜五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哦，东部的雨势也会加大，南部也有间歇的大雨。期间呢，高山还有这个恒春呢，还有这个离岛阵风呢是8到10级哦，南部沿海是6到8级的阵风会出现，北部也有7到8级的阵风，中部北部呢背风面可能会有焚风出现。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各地的海面风浪都会偏大，特别是南部的海域。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哦，中央气象署呢，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就率先宣布热带性低气压升格为台风哦。那时候暂时是以 no name 没有未命名来称呼哦。接着昨天深夜也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民间气象粉专呢，观天气看观气象看天气呢，就表示少见的 no name 无名台风哦。上一个以无名方式升格台风的是6年前2020年8月的米克拉台风，如果以路径呢较为相似的台风，则是10年前2016年10月的艾丽台风哦。就是说先以无名把它升格为台风，后来呢等到那种国际证明以后呢，才给它正式的名称哦。好，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也就是说你在结账啊或者是消费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比较傻眼的事情啊？那来听大家的分享。熟静呢，他有贴了一个梗图，有一个小偷呢半夜闯进一栋别墅，他把一个女子绑住，并且持刀威胁男主人交出所有的现金还有珠宝。这个时候男主人呢就说，大哥啊，任何东西你都拿走好了，但是请你赶快放开他吧。小偷就说，这个年头还有这么在乎太太的人啊，你这么在乎你太太？男人说，不是啦，他是隔壁老王的老婆啦，啊，我老婆就快要回来了啦。喂，赶快把他放回去啊，不然我老婆回来我更惨好不好，你要拿什么就拿走好不好，赶快把那个隔壁老王 老婆放回去啊，要那个毫无痕迹这样子啊。好，再来是这个 Apple 线呢，他说在卖场结账的时候呢，有曾经有后面的阿姨有贴背感哦。排队的时候呢，后面阿姨距离只有5公分，手上的购物篮一直撞我的屁股，仿佛只要她贴得够近，队伍就会消化的比较快一样。还有呢，之前有听到一个笑话是，店员说发票需要统编吗？顾客说不用，我单身。是说个人是不是？个人不用统编的、哦、那个阿姨贴背感我也曾经有遇过、欸、就是他就是好像真的就是你说的靠得越近好像以为会比较快这样子，而且东西就一直手上要拿一堆东西，然后就是有一些塑胶袋又一直那边弄到你的屁股痒痒的这样子。但是因为也是就很短暂啊，就是想说啊算了，也不用回去回头跟他讲什么啊、哦。蔡琳呢，他说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耿杰说呢，台南早上飘着毛毛细雨啊，台风红霞侵袭，希望能够直走不要偏北转啊。今天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然后也分享去安平渔光岛散步拍的照片。好的好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你是提前帮我们酝酿那个
周休假期的感觉哦，假期感，对不对？哈，好，石秋呢，他说是没有遇过什么特别的，倒是自己加油的时候拉加油箱哦，拉到后车门箱门哦，哈哈，就开错了，对不对？开错开关。然后他说今天呢，哦，明天7月25号是我跟团员又又迪迪的生日啦，希望能够听到公主美妙的生日歌，也祝福大家天天开心，健健康康，事事如意哦。所以你现在还在那个旅游当中是不是？好，旅游愉快哦。那这样唱歌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哈哈哈哈。

要喊那个什么听得到吗？有没有？忽然之间就高八度啊，觉得有点那个太高音了哈。Anyway， 就祝你们生日快乐喽！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阿豹还有李英宏所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无奈》。

好，这个组合呢也是在90年代哦，那时候歌坛呢也有那种黄金双人组合的时代哦。那是由这个陈志坚还有吕中勋呢组成的中间分子。

那还搭配这个小风啊来组成的。那这首出乎意料呢，可以说是在当年应该基本上也是非常红哦，也是可以大家哼个两句的。后来呢，因为他们两个在这个音乐的理念上还有工作态度上呢，爆发了严重的一些分歧还有口角啊，最后就拆伙了。好，我们就来听这首煽风点火的出乎意料。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在是早上十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8: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7: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8: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7: 哇，脆又清甜哎。
8: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7: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9: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10: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好，这个是呢韩国的新世代女团呢 Baby Monster， 那他们呢就是很有那种强大的舞台魅力，还有强大的气场哦。所以呢，出道之后呢，也是迅速在全球爆红。最近呢，也宣布带着全新的迷你三级尝试回归哦，也是出第二次世界巡演的计划。台湾站呢，确定11月21、22号呢，重回台北小巨蛋。好，时间是10:10，10全10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狗狗的哇西。 Fiona，好来分享这个是前两天的新闻，不过我昨天才看到，而且呢，可能还是有人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呢，所以就分享一下，这个是 ET Today 呢新闻云的报道，这个也是高铁的冷知识哦。有些旅客到站的时候呢，可能为了要等待亲友或处理事情，就没有马上出站，就有一名女乘客呢，她为了等朋友哦，结果呢，出站的时候呢，就遭这个站务员挡下。 才知道原来根据呢现行的规定，如果说你在高铁站内超过 3.5 小时， 就会被开罚2500元的滞留金。 很多网友也是第一次听说哦，所以呢也掀起了话题。因为呢他在高铁里面可能划着手机啊，坐着补眠啊，旁边又有超商又有厕所，高铁站的这个服务也非常的周全哦，可让有些这个乘客呢可能为了要等人或是暂时没有安排行程就不急着出站，但如果在站内待太久 的话呢，也是可能被开罚的。这名女乘客她就po文说呢，自己在高铁站内等朋友，没有想到一等就是3个多小时。后来两人碰面哦，准备一起出站的时候呢，她却被站务人员拦下，才发现呢，事上有规定哦，就是不能在站内停留超过3个半小时，如果超过的话呢，要付这个2500元的滞留金。 后来呢，经过他的一番解释哦，并且调阅了监视器，确认他是一直坐在椅子上等朋友，也没有去其他地方，站务员才通融哦，没有要求他支付滞留金哦，可能是不是怕你坐车那个 爬照，然后没有付钱还是怎么样。然后另外呢，这个台铁呢也是哦，如果说你想要接送人哦，购买的月台票如果停留超过1个小时，未满3个小时就要补收139元，如果超过3个小时要补收将近1000元。至于呢台北捷运同站进出哦，最长也只能停留15分钟，不同站进出呢则以2个小时为限。一旦呢超过了规定的时间，除了原本的车资之外，还要 加收最低单程票价20元，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在里面等人啊或什么的话，还是要注意不要超过时间了，以免呢还要多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啊。 好，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当你在消费或排队的时候呢，有没有遇过什么让人傻眼的事情啊？霞飞哥说呢，没有碰到什么傻眼的事情，今天呢就搬板凳坐着听看别人有什么样的趣事。好的，门票收你3000好了，<笑>也太多了吧，比刚刚的高铁还要过分。<笑>好了，再是这个哦，不是说高铁过分，我是说那个金额过分啊，不要误会，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好，这个雨儿说呢，这个现在去澎湖第二天跳岛到七美福前看双星石户哦，好的。 张不可能还说，我其实蛮讨厌那些结账一直在询问店员折价的问题，跟使用优惠 APP 弄都弄很久，真的很有同感，而且呢也很害怕碰到那个哈，就是呢那个人一直问，那个店员人又很好，那个店员也很耐心的回答，而且还顺道提议他可以怎么做。那说真的，如果说这个 结账的柜台只有一个人在结账，后面又已经排了很长，那个店员是不是可以找其他同事来支援一下，就是来慢慢的教那个询问的人呢？对啊，有时候好像也没人，现在是不是好多店都是请人请非常的少，然后呢就一个人在那边结账，然后排了一长串也没有人要来处理，也没有人来支援，对不对？然后又有人问问题问那么多，对啊。 惠明说呢，我之前在早上上班前去超商买东西也遇过，明明店员很忙，队伍又排很长，而另外一位店员根本就不过来支援结账，在面补货的，真的是超傻眼又好急哦，尿都快要急出来了啊！不是后面那句我自己加的，对对对，这个我也觉得很傻眼。
我曾经也这样子过啊，在超商真的已经队伍排很长了，是不是他们有那个迷思啊？就是喜欢看我们队伍排得很长，然后显示说这家很有人气还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店员也是哦，就是明明人那么多了，他就偏偏跑去补货，真的真的，我也是有遇过哦。胖胖会说呢，有，嘟嘟好，昨天晚上我去我家对面的 7-11 排队已经很多人了，结果我前面有一位大婶在那边大声的问他同行的要不要那个什么双麒麟哦，就一起来的对不对？你要不要双麒麟啊？好啊，这边加一那边加一哦，搞得跟自己家一样哦。问好了，结果店员说用 iCash 结账可以比较便宜。店员这个时候在那边缴获什么啊？说用 iCash 结账比较便宜，他又在那边大呼小叫的问，大家有没有什么 iCash 什么的？结果呢是没有，店员就帮他们用自己的 iCash 来结，然后客人付现给那个店员了。但是后面已经排了一头拉骨一堆人了，我就问，要买什么不能够先想好，然后再去排队结账吗？一定要在柜台前面吗？对啊。就是有这种事情，对，没错，你形容你那个写的很有画面，很有画面啊、哦，真的有时候就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又气，然后你又不能怎样。甄先令说呢，我比较讨厌的是，我都还没有结账完，后面的人就把商品放上来，是在。还有很多人都不懂所谓的 Y 字排队法，店员旁边开第二柜喊这边结账，我后面的阿姨就急忙的往前冲，我就会说不要插队好吗？他还理直气壮的说好，让给你。等一下 Jordan Monday 本来就是我先的啊，我们那个排 Y 字型就是说呢，我们排一长串对不对，然后呢右边开柜的时候我们就去左边，这个结完了我们就可以到左边去，就跟上厕所一样，上厕所也是排一长串，哪边有空了就轮到你去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甄先令，你是想要表达这样吗？对吧？是吧？哈、这个不过呢，话说呢，我今天去全家买那个早餐的时候呢，他现在也开了一个柜，就是自助柜台，我觉得蛮好玩。其实很多啦，那个什么大卖场现在也都有自助结账啊，哈。然后全家呢，我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玩，就那边刷刷刷，然后那个信用卡逼一下就可以了，也是比较快，就也不用看到有些店员其实跟帮你结账，他脸也很臭，那我还不如自己结呢。对，所以觉得这个开。这个自助结账蛮好的。丽娟说呢，在超市曾经碰过有人在结账的时候忽然跑过来拿一本超商的兑换券要跟我换现金，这一下子呢不知道怎么拒绝哦，只好拿出300元和他换了3张，还说要跟我加赖，事后就觉得好奇怪哦，很久没有遇到这种啊，就是在那边强迫推销的，然后他也不是跟超市有合作关系，这样子是不是很瞎呢？非常瞎，非常瞎，而且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哈。而且我觉得现在都很害怕遇到什么诈骗，特别是那种加你赖的都怪怪的。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加了，赶快把它封锁了，比较安全呢。牛轧糖说呢，这个服务业最怕得罪客人被客诉，所以呢，有时候也只能礼貌上等，或者是请下一位往前呢、啊。对，没错，我也觉得说，其实很多店员呢、啊、都相当的辛苦哦。不过现在台湾说真的也没什么服务业了啦，因为我们都要自己来嘛，自己收盘子啊，自己整理桌面啊，自己去付款啊，哈，然后呢还要加收一层服务费，有没有？就是这样。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张学友的歌曲《Linda》。

0: 肤色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肤色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肤色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死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大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6: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6: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王力宏在今年的五月份推出的新歌，叫做 Come What May， 也是英文的惯用语哦，就是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事的意思哦。不过有没有觉得他发音呢，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是在烤玉米还是什么东西哦？这首歌呢，他是他自己创作的哦，然后演唱也是他说呢是百分百真人完成。不过呢，这次的 MV 呢运用了这个 AI 技术生成画面，所有的镜头、人物设定啊、服装、美术、运镜，还是导演和团队一格一格设计完成的，只不过呢这个 MV 的部分呢，就是有透过 AI 来技术生成一些画面啊。好，刚听到是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好，继续来送上赵乃吉所演唱的曾经你说。

0: 好，时间来到了10:33呢，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那60个经济体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加征关税，并于24号生效。美国对等关税税率法源失效之后呢，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呢，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10%的关税，而且叠加既有 MFN， 期限是到7月24号为止。为了重建关税法律基础，美国同时透过了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以及呢结构性产能过剩进行调查。贸易代表署说明，如果台湾的产品适用的最惠国 MFN 的关税低于10%，则 MFN 的关税呢与第301条款的关税合计为10%；如果该产品的关税高于或等于10%，则适用301条款的关税应该为零。中央社的消息，行政院会呢通过食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问题产品时，应该在24小时内通报，如果有延迟通报等等情事罚锾上限提高到新台币3000万元。草案将送立法院来审议。食药署23号呢首度公布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19批呢合格油品由泰山、福茂、福寿3家业者制成，总计501项产品。但是否再上架贩售呢，由业者来自主决定。另外呢，检方22号再通知中联油脂公司陈姓厂长到案复讯后声押，法院认为他已经配合调查，23号呢裁定加保100万元。联进公司的苦茶油疑似致癌物超标的部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详细的情形还在持续调查，先自行预防性下架。这个案子跟中联油品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原料是完全不同。食药署预计下半年呢要启动这个全国的油品稽查，高风险产品纳入专案查核的项目。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北部中部地区呢8月将要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实施30分钟的行动，就是手机的网络降速。金管会23号也提醒，手机上的行动银行 App 还有电子支付以及呢储值、无卡提款以及呢网络缴费等4大服务，可能都会出现连线变慢、扣款失败或重复扣款的一些状况。实体 ATM 还有信用卡感应交易则不受影响，建议呢民众可以避开演练的时段，改用 WiFi 或者是固网及其他交易管道。中部地区演练时间是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点，范围是涵盖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北部呢则是8月13号同一时段来实施，包括了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还有新竹县市。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积电之外呢，台湾另一项护国级的产业正快速的崛起。随着呢全球无人机需求持续的升温，英国金融时报呢点名台湾是具备世界级半导体、电子制造还有完整供应链的优势，有望成为全球重要的无人机的生产基地。行政院也预估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产值呢将从2025年的129亿元大幅成长到2030年的400亿元，成为下一波科技产业的新引擎。风传媒的报道，东台湾呢交通的路网迎来历史性的重大突破。行政院23号院会正式拍板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案，交通部呢同步提出了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政策白皮书，宣布这项呢评估总经费高达3521.75亿元的国家级的重大轨道建设正式迈入实施的阶段。随着综合规划程序完备，行政院会呢之后会后也对这个对外说明说呢，预计最快将在2029年正式动工来开挖，并以2036年底完工通车为目标。未来台北南港到宜兰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到20多分钟。
1: 放慢 着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陆嘉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我们等很久哎，
4: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咯。
0: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4: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0: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4: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0: 哦。
4: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0: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4: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0: 对对对，
4: 是不是又脆又甜？
0: 就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4: 对，
0: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4: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4: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0: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4: 对，就说
0: 然后这个
4: 他是说，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0: 也是好心。
4: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没错。
4: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0: ，A++等级，
4: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0: 对，
4: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0: 一个
4: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4: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0: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4: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0: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4: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 多少？11.5罗马，对不对？
0: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4: 对
0: 哦，真的是11.5，对。
4: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罗，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哦，一放就差很多了。
0: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4: 一个是小朋友，
0: 但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4: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0: 哈。
4: 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0: 再吃一口哇，
4: 很好吃，而且很多
0: 汁，好 juicy 哦。你很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4: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0: 是，
4: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0: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4: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0: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4: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0: 对，
4: 樱桃是20度，哎，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0: 那个甜的感觉。
4: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0: 特别好，
4: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0: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4: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0: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4: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4: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0: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4: 没有错，
0: 真的好吃。
4: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共就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4: 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0: 好，
4: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4: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地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0: 是，
4: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0: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哈？
4: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0: 好香哦！
4: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0: 真的
4: 好过分！
0: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侦测。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这个是来自于洛杉矶的电子独立双人组合 The Burr and the Bee 啊、他们翻唱 Bee Gees 的经典名曲啊 How Deep Is Your Love， 他们唱的版本也是挺空灵的哦。好的，那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是 Elva 萧晓轩的歌曲《吻》。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6: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7: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8: 说走就走
6: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2: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说呢，你在这个消费啊，或是排队结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让人家很傻眼的事情啊？继续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蓝精灵说呢，为什么刚刚王力宏的《康花妹》，我一直听他在唱《干安呢》？有点像，但我是一直听到靠欢呗。总而言之，也是蛮有意思的一首歌啦，让人家印象很深刻哦。魁首如说呢，哇哇哇，今天有两个经典团体哦，而且两首都会唱，超级好听，太感动了，浮上来一下哦。才想说中间分子玩会不会有煽风点火，果然煽风就来了哦，谢谢谢谢。然后 Mirror Amadis 他说呢，果然有中间分子就会有煽风点火，虽然中间分子我比较喜欢歌他们和鸡歌唱的这个天天天天，煽风点火则是深藏不露，当时 MV 还找来这个张氏和贾静雯来演哦哦，好的好的，之后有机会再来播哈。贾飞哥说呢，3000是不是 OK 的，要现金刷卡转账还是 LINE Pay 呢，发票含税吗？哦，含税吗？好了，你一个月零用钱才1000块，所以要太做帮忙付吗？含税含税，好不好？好，再是真仙令呢，他说补充一个我有遇过的客人，我们是5:30打烊，一个小姐5:10走进来，看到什么就问这个怎么煮，然后呢解释了一堆之后呢，他没有买，最后搞到快6:00才买一点东西离开。哦，通常这个店员非常的讨厌碰到那种快要关店了，快要剩下几分钟就跑进来消费的人了，而且你们还蛮有耐心的，还让他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就搞到快6:00他也才买一点点东西离开，而且他问的东西都没买啊。这个也蛮像我以前早期会做的一件事，我也曾经呢去买那个美发用品呢，就跟他问说，哎，那个护发的哈，帮我推荐几款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店员非常热心哦，就是介绍了 A， 又介绍 B， 又介绍 C 哦。最后我是选 D， 我是选 D 拿走的。对，他应该觉得很傻眼，前面讲那么多你都不买，然后就买一个都没讲的哦。我就在他就是在面那个柜子上，哎，这 A 呢，它是怎样怎样 ，B 是怎样怎样，价钱是什么 ，C 是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拿一个 摆在下面的下面那一排的，我也蛮坏的，也是 OK OK 啦齁。不过我有买，我最后有买啊。啊，芊芊呢他说我是选黑猫，常常遇到黑猫来找我。上次跟家人去日本呢，我看我弟在结账的时候真的是慢吞吞的，在那边翻找零钱要凑刚刚好给店员，后面都已经大排长龙了。我说来来来，我帮你拿钱，他硬是要自己在那边慢慢继续拿哦，我都快要急疯了。第二次眼看集合时间也快要到了，他又在结账那边慢慢拿零钱，真的很傻眼耶。对，就是有这种人。像是我呢，后面只要排个一两个我就已经很急了，我就是干脆给他大钞给他找，然后零钱收起来，等会再自己在那边慢慢数。可是有些人就是要算刚刚好，有没有，然后就是把所有的零钱都倒出来摆在那柜台，然后在那边算呢，十块二十十五，而且日元对那个零钱又非常的多齁。Rich Lee 呢他说，我是碰到去超商买东西，前面那位小姐取货明明只有两件，她却端详了很久才付款，幸好店员是马上有说下一位哦。不过他这个状况应该是怕那个包裹诈骗吧，但是他可以自己先默默到旁边去那个详细端倪一下，对不对啊？不要挡人家的路嘛。英英呢他说，我之前去家乐福有个店员，每次结账找钱我手都伸出来了，他还是把钱放在桌上，有时呢还有用丢的，真的是怪咖呢。不过我在想啦，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因为 OK 也挺多的，纠纷也挺多的，现在他可能也是怕说，如果说他直接放在你手上，到时候你又告他什么性骚扰还是什么东西的，或是那个什么钱啊算不清楚，所以有些人会那个把它摊开来放在那个台面上让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多少钱我找给你的这样子。只不过有时候用丢的那个态度真的是有点恶劣。朱梅说呢，今天的题目遇到的应该也蛮多的，比较没有印象深刻的，只觉得现在到处都是人很多，不管是买什么都要排队哦，是基本的秩序，也很怕呢会变成别人眼中那个结账很慢的人，如果排队很长就会尽快去结账。像加油如果后面很多车哦，都是结完账后呢发票啊找零的全部都先丢包包哦，等回家再整理哦，希望能够比较快一点点哦。没错没错，我跟朱梅也是有点像，就是那个发票什么零钱我也是当场不太会去数的，我就是也是都先丢包包，基本上好像也还很少找错了哦，除非是一眼就看出来，明明是1000块拿给他，竟然找我几百块而已，那种一眼看出来的。复制说呢，这个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五，大家辛苦工作之后呢迎接美好的周休二日。好的好的。锦松说呢，我遇到呢这个缴账单用一堆零钱的欧巴桑哈，数钱搞了半天还要问东问西的，对后面排队的人潮一点愧疚感都没有。这个状况应该就是像那个我的同事发生的吧，就是那个女的还整理起包包来了，就是一点愧疚感都没有，都不会想说自己到边边去弄啊。桑金章他说呢，去结账时遇到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到结账区才发现自己的礼物卡已经用完了，就还蛮尴尬的，虽然是我的问题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哦。他说呢，对了，要不要把昨天没播完的歌播完呢？所以你是新的听众是不是？你不太知道我们这边的那个流程啊，我们的就是点播有播也有不播，详情没有地方可以参阅啊。就是点播呢我们就只有礼拜四会播，然后没有播到就不会补播啊。好，铁熊说呢，这种事常常遇到呢，有时候去超市买东西通常只有个店员在结账，后面的队伍又排得肉肉长的，也不赶快支援收银一下，如果刚好遇到这个排前面一位的大妈跟店员在那边不很久哦，支援收银的又迟迟姗姗来迟，然后排我后面的都抢快一步去排旁边，我真的只能眼巴巴哭笑不得，保持冷静静静在等待啊。好，静静又出现了。再来是这个义泉说呢，在乌日鬼屋附近的加油站，我进站之后停好车，工读生就从办公室里面小跑步出来询问说，先生你要加什么油，我等他靠近就说95加满要统编车牌有会员，之后他就拿起92的油枪直接帮我加油。美女啊美女，你先等一下，我是说95加满，你怎么拿92的加呢？工读生说，加了就加了，要抽出来重加吗？加下去的部分也是你的哦。突然一股气 涌上来，不是，他好歹也抱歉一下吧，虽然95加92的应该也 还 OK 啦，但是呢这个也 也应该要抱歉一下。不过现在年轻人的话，那个他们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做错啊。黄蓉说呢，这个选 D 啊，三色猫最近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义军说呢，也没有遇过相关的傻眼的事情啊。郑玲说呢，今天选灰猫，因为我家老大是灰色的，曾经有遇过缴一堆费用的人，水电费、电话费、第四台费用、牌照税，结果还要补单，是一位老人呢，帮全家人缴，等待的人都已经排两排了，当下也有人念说，哎，怎么那么久啊？我买完烟后呢，走出门一顿圈圈叉叉输出，还一边说着我不到十秒就完成了，等你的人都已经两排了，要不是因为你是老人家哦，真的是抓雷蛋呢哈。官茂说呢，前天去请支援收银的店家买啤酒，架上看到了促销的产品，随手拿了两瓶。店员一刷呢，说大哥你拿是两个牌子的，这样就没有促销咯。哦，那我要两瓶108的，两种品牌都白色包装，也都写英文字，我怎么会看得那么详细呢？店员的这个电脑一查出来说架上还有两瓶，我就去架上仔细的翻找，翻了好几遍，真的都没有我要的啊。电脑里面但是架电脑里面是有的，但是架上是没有，那钱已经刷退了，也刷了也不能退，还要开寄货单给我。我住台中，只是来宜兰办事情就要回台中了，给我寄货单，等货到我就还要去宜兰，我又不是脑子进水。后来呢，请店长搞了半天才刷退，又买了新的结账，买瓶啤酒搞了半个小时。懂懂懂懂懂。好，再是这个乌慧尔说呢，曾经去买德国猪脚的时候，请店员帮我去骨切一切，结果那天店员不知道是不是心情不好还是身体不舒服，在切我买的德国猪脚的时候疯狂的用力剁，之后又把去完肉的骨头用力丢在一旁，当时我很怕手上的菜刀会不会往我这边飞过来，他切好给我，我立马飞奔离开哦，短时间内也不敢再去那家光顾了，好恐怖，好恐怖，好像那种什么电锯杀人魔还是怎样的哦。正好说呢，有遇到过，就是遇到态度超不好的店员，也就是我去超商买东西，就店员都没有问我有没有会员，就直接把发票印给我哦。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是梁咏琪在今年推出的这个新歌，叫做《自由的夏天》。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0: 深呼吸，
2: 吐气，
0: 好，下课，谢谢大家。
3: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0: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3: 樱桃？
0: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3: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1: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6: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5: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6: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5: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位呢也是在网络上唱了很多呢就是关于失恋啊伤心的一些作品哦，而受到注意的中国歌手陈小满的歌曲只字不提爱，也是在讲说呢对方哦在这个爱当中呢给他的一些伤害哦，到后来呢都已经怀疑说到底两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深爱过，因为满满的都是伤心的感觉。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小琪任贤齐的歌曲《伤心太平洋》。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现在大陆的 AI 短剧呢可以说是快速的扩张哦，然后大量的标准化的 AI 脸呢也引发了观众的讨论，也因为呢角色的五官呢是模板化的，所以呢表情相当的僵硬，降低了代入感。学者就指出呢 AI 角色呢可能落入了恐怖谷效应，虽然可以模拟表情，但缺乏了真实的情绪还有生理反应，让这个观众呢感受到有形无神的一种不自然的感觉。AI 短剧呢，是指现在完全是由 AI 所生成，并不是由真人拍摄后再用 AI 来后制哦。随着抖音、快手、百度等等网络大厂投入 AI 短剧的领域，也有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和小型团队呢，也陆续加入这个产业。澎湃新闻呢引述了大陆广电总局的数据，2025年呢全年上线的微短剧大约3.3万部，2026年呢第一季的数字飙升到12.8万部，其中呢 AI 的微短剧呢大约有12.2万部哦，占比已经超过了95%。大量 AI 的短剧问世呢，也带动观众呢对于剧中 AI 脸的讨论。这些角色呢都有圆眼睛、高鼻梁、尖下巴，精致到完全没有辨识度哦。或者是在做夸张的一个情绪动作的时候呢，整张脸的神情呢非常的僵硬，没有办法感受到任何情绪的起伏。有大陆网友就表示呢 ，AI 精致呢是标准化的产物，缺少了生命力，初看呢是非常的惊艳，觉得好像哦，但是呢看久了就觉得很乏味哦，违和感呢油然而生。另外有人说呢，主角个个是高大帅哈，然后呢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来这个错，但是呢表情相当的僵硬又很空洞，越看呢心里越发毛。数位行销平台 DataEye 呢就指出哦，大量生成的标准化的 AI 五官呢，统一模板化的人物的建模，让不同的戏剧的角色的面貌趋于一致，观众代入感呢是持续的降低。就算呢剧情有所差异哦，但是重复生硬的 AI 脸也快速消磨了用户的观看耐心。有一个大学的这个医学心理学的副教授张辉就指出哦，微短剧中呢普遍使用的 AI 脸很可能会正处于恐怖谷的区间，算法呢虽然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的五官，却难以重现呢人类在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的信号，这些动态线索的一个缺失会直接触发大脑知觉冲突的反应。他指出呢 AI 演员缺乏真实表情背后呢应该有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还有情境性的心理活动，能够合成呢流泪的脸部动作，却没有办法传递真实悲伤所伴随的躯体的节律，这种呢有形无神的表演让观众呢直观感受到情绪的空洞。至于要怎么样缓解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呢，文中也建议哦，可以多关注呢具有活人感的影片哦，不要被演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给绑架，同时呢接受自己在看 AI 短剧可能会出现呢不舒服的感觉，也不用去质疑自己的感受。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3: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2: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3: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2: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3: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4: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5: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 二十四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欧贝造说呢，有一次有一个很奇特的经验，去小七买东西排队结账，前后都有人，在一个换我的时候呢，同时间我的背哦非常痛，被一个很重的东西打到，我哀了一声回头看哦，后面那个男子也看着我傻眼，结果重击我的东西是 iPhone 17。 那位男子呢跟我一直道歉，不好意思滑手机的时候滑出去打到你了哦。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是怎么滑的，可以滑到这个手机飞出去打到人，连店员也傻眼哦，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莫名其妙背部被人家那个重击了一下哈，而且滑手机，他滑得太开心了，可能手没拿好就飞出去。好，明南说呢，他选的是灰猫哦，祝这个大家有愉快的周末，然后也po出了一张有猫咪的图片啊、哦。还有呢，桑金圈啊，他说呢，不好意思，我本身是听蛮久了，近期才开始有意愿来留言啊，以往都只有在听而已啊，然后呢，所以这个不好意思，然后顺便说一下，CHAN 是念券啦啊、哦，好好好，我看成章了啊，就是桑金圈。然后再来是那个世宗说呢，突然想起哦，上个月在一家加油站加自助式的加油，前面一位欧巴桑在按电脑的时候用了快十分钟还是没有办法加，最后员工来了也用了半天哦，最后跟他讲说其实是按键坏掉了不能用，等了20分钟也不能加油，真的快昏起啊、哦、哈哈哈哈、哦、那个我本来想说是欧巴桑他可能诶，其实有时候现在到很多地方哦，很多东西我们也是不太会用诶，就是也要看很久，然后有时候规矩也蛮多的，要先怎样怎样怎样才怎样怎样，有时候你没用过那个机器你也不太敢乱按啊，怕按坏了又要赔偿哈。好，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这个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 Kesha 的歌曲 Die Young。

好，这位号称是今年度呢最熟悉的新人呢，他就是 Energy 的阿迪哦，萧景宏。那在今年呢也推出了首张的同名个人专辑哦，来回归。那听到这首歌叫做《背光的角色》，也是他比较早期的压箱的创作。那事实上呢，也是有点呼应说呢，其实他说 Energy 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处于低潮哦，然后呢在那边等待，然后要发片之。的时候哦，也是蛮沮丧的，所以这首歌呢是找来了黄婷来填词哦，也送给呢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默默来付出哦的一个状况。那听到就是萧景宏的《背光的角色》，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华语的创作歌手呢曲婉婷哦，他隔了将近九年，终于推出了他的新专辑。那这张新专辑的名称叫做《Love Letter》，我们来送上同名的主打歌《Love Letter》。

0: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3: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2: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2: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5: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2: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5: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2: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5: 省 money，
6: 马尼通讯。
7: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8: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7: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8: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7: 哇，脆又清甜诶。
8: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7: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9: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0: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经典歌曲《信仰》。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这位呢，他在推出音乐作品的时候有一个称号叫做音乐圈哀人代表，另外还有冰山系创作才女之称哦，他是黄玠伟，要来听到他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叫做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 赶快来永仁。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 省省省。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隔热纸专家，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买的，
5: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度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7月24号礼拜五 Happy Friday 啊，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星期五啊，有一位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那这位来宾呢，去年啊发行他个人的首张 EP 哦，前阵子也发行他个人的首张的完整的专辑，他的名字叫做苏振阳哦，是一位来自于台中的歌手。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您要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那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24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拉丁乐坛当中的这位超级天后珍妮佛罗培兹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就是 Jennifer Lopez 的 Waiting for Tonight，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团体组合。那这组团体呢，他们是来自于英国的摇滚乐团哦，叫做 Casabian。

卡萨比安的歌声啊，这首歌曲叫做 Underdog 啊，什么叫做 Underdog 呢？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比如说呢，每次中华队啊，在比如说 WBC 啦、P12 啦，都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但是呢，一路从下面打上来啊，这样子的感觉呢，就叫做 Underdog。那卡萨比安呢，他们的音乐是以摇滚当作基底，然后再加入了迷幻、电音跟放克的元素。2004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就大受到欢迎，在当年呢，拿下了全英专辑榜第四名的好成绩。后来2006年他们也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那张专辑呢以探讨战争的恐怖跟代价为创作的主轴，音乐方面呢则是承袭了以往的鲜艳的节奏，在推出之后成绩是更上一层楼，获得了英国金榜的冠军，也让他们成为了英国当地呢非常知名的摇滚乐团之一。那么再来呢，要来听到的是他们在2014年所发表的这首要复兴 Rave 文化的作品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但是城市广播网永远都在，不曾离开。大家好，我是孔令奇。
1: 好，今天新爱 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持续来推荐到了这位英文字母 L 开头的歌手，他就是西洋乐坛当中的天后了，欢迎李安莱姆斯。

隽永的旋律再搭配上电影的画面，这个空中监狱的画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歌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叫做 How Do I Live。 那么李安莱姆斯呢是西洋乐坛当中的乡村天后，从1996年出道以来就创下了全球累计超过了4000万张的唱片的销售，更是在美国告示牌杂志当中的1990到2000年间最重要的艺人名单排名第17。那再来呢，彼得要来选播到的是他在2013年所发表的音乐作品 Spitfire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What Have I Done?

在黎安莱姆斯2013年的 Spitfire 这张专辑里面呢，他除了投入了创作跟监制的工作之外，也邀请到了更多知名的乡村词曲的创作人一起来合作，希望可以再度他乡村歌后的名声。接下来听到这个歌，他邀请到了火柴盒二十的主唱 Rob Thomas 一起来合作 Gasoline and Matches。

彼得特别喜欢赫 Le Creme 他的创作的风格，整个歌曲的曲式呢听起来都非常的舒服，毫无压力，听到就是来自于赫 Le Creme 他所带来的新歌叫做客客气气。那彼得真的觉得呢他的艺名取得蛮不错的，蛮符合他的身高，他的本人身高有185公分以上。那礼拜五的新歌上架呢，接下来安排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李英红，他在实境秀环宇龙虎豹当中呢所创作出来的新歌，歌名就叫做龙虎豹龙虎吧。

0: 每一粒米用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慢慢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2: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

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城市夕阳风云榜。
4: We have 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Bureau

music and culture。啊，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是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是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率先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out of,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金榜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本周第七名就是从英式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Dolce Presti Tano。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 Shape of the Woman 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这是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是来自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sta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1: Yo, yo,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那些马丹娜，江胜统的 Old House 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当然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Th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那女皇来决定。

0: 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但问题是，你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这句话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中午的12:56哦，那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呢，苏振阳就会带着他的全新的专辑作品 Chapter One 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您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就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 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彼得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都自嘲自己是大龄新人啊，从之前的歌唱比赛当中出身，也曾经呢好几年的 pub 的驻唱的经验哦，去年才有机会推出他个人的第一张的 EP 作品哦。那么唱歌的梦想呢，也延续到了今年，他也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完整的音乐作品，我们赶快把他欢迎进来。欢迎到的就是欧文苏振雅。
6: 嗨，彼得好，所有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振雅。
3: 恭喜欧文哦，首张完整的专辑作品呢正式的发行哦。
6: 对，
3: 其实距离去年的这张不晚，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6: 对对 对。
3: 所以严格讲起来，以现在一个唱片发行的一个速度来讲哦，算是
6: 快的，
3: 快的，对不对？所以你等于是在去年做这一张的时候，你就有在想这一张专辑要来做了吗？
6: 其实它是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3: 哦。
6: 对我来讲，因为像我这张专辑最后的专辑名称叫 Chapter One 光，所以去年的四首单曲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序的概念。所以一直到今年终于把完整的第一张跟大家见面，所以从去年包括这张专辑加起来总共有11首歌。所以算是也因为邀到很多好歌啦，不是每一首都舍不得放，都希望是不是可以用尽可能的方式让更多的听众能够听到所有的歌曲，所以也采取不一样的策略跟的选择。
3: 是，
6: 对对。
3: 所以也许是其他的歌手他就会变成一张专辑里面11首歌全放了，
6: 也许，
3: 但是呢你是用用这样子的方式，4首歌在去年先发行，
6: 对，
3: 试试水温，也让大家认识一下欧文苏振阳。
6: 对，我也需要熟悉一下，真的是真的太多陌生的，进到一个陌生的。
3: 对，因为去年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过，之前是歌唱比赛出身，
6: 对，
3: 那后来在 pub 里面驻唱了好多年，
6: 对，
3: 那后来是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才有机会重返音乐圈。
6: 对啊，所以
3: 毕竟也隔很久了，
6: 真的隔很久了，我大概是近20年了吧，我觉得近20年没有想过还有这样子把这个梦想能够实现的机会，这样子，真的很不容易，我只能这么说。
3: 在去年的这四首歌，不但是歌迷乐迷他们要试水温，你自己也要试个水温啊！
6: 是，
3: 稍微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生态是怎么样。
6: 对，
3: 真的也不得不说哦，这个20年前的音乐市场跟现在的音乐市场完全不一样了。
6: 最主要是我自己真的没有踩进来，
3: 20年前也没有踩进来。
6: 对，不是真的踩进这个大门这样子，所以说对很多细节的处理或者我要面对什么样的事情，真的是比较懵懂一点，隔行如隔山这样子，
3: 是做了才知道。
6: 对对对。
3: 好，那这次的专辑作品呢？取名叫做 Chapter One 光有什么样一个特殊的含义要带给乐迷？
6: 当然，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一说这是自传式的专辑，嗯，但是其实它代表我对过去的人事物的感激跟感谢，
3: 是，
6: 然后也对未来的一些梦想的一些期许跟展望等等的，
3: 嗯，
6: 然后光呢想表达两个意念，这张专辑。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都应该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3: 嗯，
6: 对。然后第二个概念就是说，不要要不要对你的人生呢不放弃，追求更多美好的可能性。
3: 嗯，
6: 我们在这张专辑里面想传达这两个意思，这样
3: 是哈、哦，不但变成自己的光，如果有机会变成别人的光，
6: 那当然更好。
3: 哇，那这样子当然是更好了
6: 哈。
3: 但是变成别人的光之前，你要先把自己照亮，
6: 真的。
3: 好、哦，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哦，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先来收听哈、哦，还是要来听一下这次的主打歌。
6: 好
3: 哇，非常的磅礴，一字一句
6: 啊，
3: 很有那种仙侠片主题歌的那种感觉。
6: 对啊，对啊，
3: 来聊一下这个歌哈，当初收到这首歌的感觉是怎么样？
6: 其实我当时收到这个方老师的作品，方文山老师的作词
3: 、嗯，
6: 真的，其实收到那一刻才有踏实感。
3: 嗯，
6: 哦，这其实即便周遭都有人说啊，最近这一阵子周杰伦也在做专辑啦，
3: 哦、很忙啊，怎么可能有人理你、啊？
6: 对对，怎么有空把歌给你这样子、嗯？所以在拿到之前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样子啊、嗯也很感谢方老师给这个词，然后包括我们在拍 MV， 我刚刚来电台路上经过社子岛，然后那就是我们拍一字一句 MV 的地方，
3: 哦、
6: 我在社对对，在社子岛的一个摄影棚、
3: 嗯，
6: 然后我也第一次在绿幕前面拍 MV 等等的、嗯，然后这首歌都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经验，然后让我实现。心中那个幼小心灵的那个武侠梦，
3: 真的，
6: 对对对对对。
3: 嗯、然后，因为毕竟呢，我们应该差不多同年纪
6: 啊。对对对。
3: 好，我们那个时候呢，真的是看一些武侠片长大的，
6: 对
3: 不
6: 对, 对？
3: 金庸老师啊，古龙老师啊，他们有很多
6: 楚留香
3: 啊，他们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哦。所以呢，扮演大侠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梦想之一。
6: 真的，真的。
3: 好，那这次呢，更是非常的难得，邀请到了方文山老师来帮你填词《一字一句》这首歌。
6: 对。
3: 但我不得不说哦，其实方老师他填的词。没有那么好唱，因为他的文字很艰深，是国语课本教科书等级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没有那么好背，对不对？
6: 不好背，然后
3: 背歌词就很难，对不对？
6: 对，然后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然后特别是相似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可能之前在驻唱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3: 嗯哼，
6: 那就但是自己在因为自己的歌更用心的去study 它，你就会发现，哎。感觉上一整句还好，感觉还好，
3: 嗯、
6: 但是你发现一整句一整句一句一句堆叠起来，哎、欸，那个故事就鲜活起来了。
3: 是
6: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这样子，
3: 嗯，就觉得作词的老师哦，真的太厉害了。
6: 对对对 对,
3: 對，哦，尤其是你在张专辑当中，你也有自己作词，你就会知道、哇，这个作词老师真的很难哦，那个文字要怎么样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抓得这么精准，然后套得刚刚好，还押韵，
6: 对。
3: 哇，真的是神一般的写手，
6: 对对对对，
3: 超级厉害。好，那重点是呢，在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呢，中国笛的部分也来跟大家聊一下，你自己吹呢？
6: 对，我自己吹，我自己吹。
3: 哎，怎么有这个想法想要自己吹？明明就可以用个其他的乐器，或者是用一些 AI 的方式加进来。
6: 其实我一直很期待他原本的编曲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段设计、
3: 嗯、
6: 但是我就一直问制作人，所以每一个版本我都会追问制作人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乐器。
3: 嗯，
6: 一开始制作人告诉我是可能他的心目中是唢呐，我也觉得很好
3: 哦，
6: 因为唢呐其实好听，真的很好听。
3: 嗯，
6: 然后但是哎，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会，我听不到哎，有人
3: 吹你想要的东西。
6: 对对，我还没听不到真的声音，那到底是什么乐器？嗯、然后制作人啊、制作老师就说，哎，目前还没有找到要吹这一段的
3: 人
6: 这样子、那我就毛遂之间呢，我自己来试试看好不好？
3: 嗯，
6: 不管有是有机会嘛。
3: 嗯，
6: 真的是当下才。哦，录音室好像是在枯岭街那边，在建中后面。
3: 嗯、
6: 我就刚好附近古亭站附近有一个乐器行，是卖国乐的。
3: 嗯，
6: 然后整间店就刚好，因为这个 key 是升 F key， 刚好就这么一把。
3: 嗯，
6: 哦，所以就买了就来试了，
3: 跟命中注定。
6: 对，也没得挑剔，也不能想说哪个声音比较好，哪个价钱比较
3: 音这样子。
6: 对对对，都没有办法。对对对，不行，只能买回去试啊。还好啊，制作人他们都也蛮接受这我自己吹的这个版本，所以。很感谢你，真的小时候我从国小三年级一直学到高中毕业的一个乐器、嗯嗯、
3: 是
6: 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可以自己
3: 派上用场了、
6: 对，然后而且是放在自己的专辑里面 何其幸运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3: 更是别具意义。
6: 对对 对, 对, 对，
3: 不过讲到学习中国笛这件事情，你本身有一点点故事，对不 对,
6: 对？
3: 本来在学钢琴，
6: 对对对 对, 对，因为小时候很小就开始学，像爸爸妈妈就让我去学钢琴，
3: 嗯，
6: 那钢琴老师就住我家巷子里面的对面，就正对面，
3: 很 近,、啊
6: 很近，然后老师您练习就去家老师家练习，
3: 嗯，
6: 那老师有一天要搬走了，
3: 哈。
6: 就是国小三年级啊、要升四年级那个暑假搬走了，
3: 嗯，
6: 然后、爸爸就说，嗯，在家里钢琴很贵，我们不要买钢琴好不好？我们就换一个乐器学好不好？
3: 嗯，
6: 小时候我就是属于那种爸爸妈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嗯、比较乖啦，就是比较懵懂，
3: 比较听话的那种孩子。
6: 对对对对对对，好，我就说好啊，所以就开始学笛子，
3: 哦、
6: 然后就一把，我还记得我第一把笛子400块
3: 啊，
6: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学
3: 入门款，
6: 对对 对, 对, 对，
3: 哦，从400块的笛子一直学，
6: 是
3: 古亭那一把。应该远高于这个数字、
6: 啊、好几倍
3: 哇，那无论如何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一字一句的这首歌，
6: 对，
3: 前面呢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中国笛，跟歌曲的中间呢是由苏振阳本人亲自演奏，
6: 真的、哦、
3: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哦、那刚好跟大家提到了这首歌曲的 MV 目前在 YT 上面呢已经正式的发行、哦、
6: 对，上架了，
3: 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哦、
6: 对，
3: 是在社子岛那边来做完成拍摄，
6: 对对，
3: 哎，儿子也拉进来做、
6: 拍了、儿子进大概两个镜头而已啦、哦、其实让他感受一下，他
3: 也 有这个想法想要把儿子拉进来，
6: 我们小时候就很多事情一定、嗯、你的想法一定是生活经验啊成长过程给你的 idea。我小时候就是第一张买的西洋专辑是 Chicago 乐团的。
3: 啊、哦、芝加哥乐团。
6: 我也很喜欢 Aerosmith。
3: 嗯，所以。史密斯飞船。
6: 对对，史密斯飞船。在早期包括什么 Crazy 啊 ,Crying 啊、
3: 嗯嗯嗯、
6: 对不对，他
3: 重摇滚，
6: 对对对，他也是找自己的女儿出来拍 MV、啊、
3: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在那边就对了，
6: 对对对，然后当然我就觉得说，哎，小朋友儿子你有没有兴趣，他刚好也有兴趣，他也愿意做这件事情、
3: 嗯、
6: 不怕生、
3: 嗯
6: 啊、那就有机会让他尝试看看，
3: 是
6: 这样子，对，
3: 所以现在儿子因为目前是高中毕业要念
6: 国中
3: 毕业要念高中、啊、
6: 是的是的、
3: 哦、所以应该还没有到所谓的可能要选职业的这个时候，
6: 对 对, 對，
3: 还是在自己的课业上面，但是对相关的领域是有一点点兴趣，
6: 他是有兴趣的，所以他小时候跟我说他很小吧，五六岁就告诉我说他想要当导演，
3: 哇，
6: 很有趣，然后他
3: 导演这个名字讲得出来，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当中讲出来是不容易的，
6: 而且很有趣，是他小时候就会开始拿着我的手机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3: 嗯，
6: 然后快速的滑过去给你看那个一帧一帧跑动的那种感觉，
3: 嗯，
6: 他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知识，我们没有很刻意的去引导他这样子，
3: 嗯嗯嗯，
6: 但是他就有展现出他这方面的兴趣跟天赋这样子，那我们就觉得 OK 啊，其实爸爸妈妈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是孝子孝女，我觉得
3: 你想做什么我们尽量达成你的愿望，尽量的支持，但是不要做坏事，
6: 对对 对, 對、
3: 哦、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无论如何啦，现在才要上高中而已，
6: 对，
3: 大概还在拼学业的这个阶段，
6: 对，
3: 接下来如果有机会也不排斥让自己的孩子走相关的产业，
6: 对对，
3: 现在影视发展呢YouTube 上面拍影片之类的也非常多的人才，
6: 也是看他自己的发展的啦，这样子、嗯、对对对，
3: 不用想那么多，
6: 对对对，
3: 先来听歌、哦、一字一句，
6: 希望大家会喜欢
3: 苏振阳的歌声。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当中，我是 DJ 彼得。节目现场呢，再度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这个是欧文苏振阳。
1: 嗨，彼得哥好，所有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振阳。
0: 是的，最新的专辑作品 Chapter One 光目前已经正式的发行，数位音乐平台上面都可以点听得到这次苏振阳的新歌。
1: 对对 对, 对，
0: 就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啦。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是叫做《你好未来》。
1: 嗯哼，
0: 希望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浪漫，适合摆在婚礼里面的一首歌，
1: 也是对彼此的一些祝福的歌啦。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祝福。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当然您应该提到婚礼，就是。我有些人可能好不好意思说，
0: 嗯哼，
1: 我爱你啊，或者是
0: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我爱你一万年，可能不好意思讲这种话，
0: 嗯，
1: 但是你好未来，我们一起努力这样子，
0: 也是一个歌曲，
1: 对对对对对，这就也是很适合的这样子，
0: 嗯，是。那这个歌的歌词，
1: 对，
0: 聊一下哈，这个詹哥，
1: 对，
0: 詹仁雄是知名的电视节目的制作人，
1: 对 对, 对，
0: 非常的资深，
1: 对，
0: 怎么有机会邀请他来帮你写歌词？
1: 其实这个牵扯到原本另外一首歌叫做就是爱是你，就是我们它是原本是日文歌，然后我们一直在找老师填词这件事情上，但是因为填翻译词那个版税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张哥给他这首歌的同时，他呢他就说，哎，我这边有一首很类似的歌，哎，你要不要参考看看，他也觉得很好听，就是给了我这首歌这样子。哦，我们觉得也蛮适合的。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说，专辑里面想表达是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可能性这样子。
0: 嗯，
1: 那我觉得这首歌刚好又是一个 R&B 的曲风，是在我这张专辑里面没有的。
0: 嗯，
1: 然后它又是《爱是你》的延续，我们觉得一切就好像这么理所应当这样子，我们就收了这首歌，
0: 直接把它搭起来了。
1: 对对 对, 對，
0: 是。那刚刚欧文也跟大家聊到，这个是属于一种比较不一样的 R&B 唱法。
1: 对，
0: 因为也许大家呢对于比较熟悉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歌，
1: 对
0: ，rocker，
1: 对，
0: 哦，声音比较洪亮、高亢，
1: 有力道，
0: 有力道，
1: 对，
0: 哦，因为毕竟在 pub 里面驻唱过一段时间，
1: 是，
0: 相信那个时候大家点听的歌曲，经典西洋歌通常都会唱得到了，
1: 对对对，
0: 哦，以自己习惯的唱法也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这次在这首歌曲当中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唱法，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大困难的挑战？
1: 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我的确是比较 rock tone 啊，一点点，然后所以像这首歌。为了要达到那个 R&B 的那种放松感，
0: 嗯，
1: 其实真的 key 往下调了一点点，就往下调了一两个 key， 但是不是说我自己升了一两个 key 唱不到，而是那个声音这个音域听起来，就我自己的声音而言更慵懒一点点，更有韵味一点点，所以制作老师就是我们反复的尝试之后就选了这个 key 这样子，
0: 啊，
1: 另外其实我常常说去年是一个秩序，然后是一个我刚把这个门敲开一个，对，一脚踏进来而已，这次我才开始真的觉得整个人站进来了，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对我来讲之前我最觉得算是野路子啦，
0: 嗯，
1: 因为唱 pub 也好，唱外面的活动也好，
0: 是
1: 这个你不会，因为毕竟外场不是那么的音场那么的
0: 好，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你会用不一样的音压，或者是反正情绪大块的情绪给予就好了，
0: 懂，
1: 啊，但是在进到录音室之后越来越会听得很细节这样子，所以我也开始在设定说我自己的发音的位置，包括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把的共鸣腔从嘴巴的比较喉咙伸出一点，
0: 比较深处一点，
1: 往外放了，放在嘴唇外面这样子，外侧的感觉，然后共鸣腔会比较用比较多胸腔，或者胸腔再低一点点的位置，然后去创造一个不太一样的听感这样子，
0: 是，哦，这个是比较专业的疗法，
1: 对，对对对，
0: 哦，但是呢大家如果有听过去年的作品，或者是之前或跟这次的音乐作品，也许听起来欧文的唱腔
1: 就蛮不一样的，
0: 就会蛮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仔细比对看看，
1: 对，
0: 哦，现在在 KKBOX 啦，或者是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要听去年的那一张专辑跟这张专辑都很容易，
1: 都是有的，
0: 哦，都是有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了哈。那刚既然讲到了《爱是你》这个歌，
1: 对，
0: 这首歌曲比较特别的是一曲两唱，
1: 是，哦，
0: 中文的版本叫《爱是你》，然后日文的版本叫《Daisuki》，哦，都是收录在这一次的
1: 专辑
0: 当中。
1: 对，
0: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要一曲两唱呢？
1: 因为我们是先听到日文的 demo， 日本歌的 demo， 我们就一听就很喜欢。因为我的太太本身曾经在日本留学过一段时间，她是留幼稚园跟小学一个年级，
0: 在那边长大就对了。
1: 对，
0: 我想说是在哪一间大学留学？
1: 不是，
0: 在那边长大。
1: 对，然后所以我们结婚之后，其实她也有带我去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走走看看，所以那时候她在新系长大。对，所以我就觉得日本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一个，对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
0: 是，
1: 那我刚好听到这首歌，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我就想说是不是借这个歌，然后也当成是送给我太太一个私心的礼物这样子。也很感谢这次那个导演聪老师，
0: 很厉害的老师，
1: 是
0: 对不对？
1: 是，他写过米西亚的歌，他写过中岛美嘉，甚至到
0: 不得了啊，
1: 对，甚至到 AKB 48好像都有他的作品这样子。然后他的歌都大部分写给女生歌，女生唱的。所以他听到这首歌是一个台湾的男生要唱，所以他还特别把歌词改写了，就写成男生的角度，特别为我改的这个词这样子，所以我非常感激这件事情。
0: 是，所以导演聪老师呢，为了你要唱，
1: 对，
0: 把原本他 demo 里面写的可能是女生角度的歌者的一个角度，改成男生的角度，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日文本 Daisuki 这个歌，
1: 对，
0: 那中文的版本爱是你，
1: 对，
0: 就是你自己填词了，
1: 是、因为想说，就想说自己来试试看这样，我也学到一件事情，就
0: 是又学到了，
1: 对，我们在填中文词的时候，我们以前都希望整段有一个押韵，对，但是在填翻译词的时候，学到一个技巧，就是不能用整段来看，我们就是最好是每一句原本的，因为日文歌是最原本的开始的一些想法，所以每一句日文的最后一个韵是什么，我们就把那一句的韵留下来，我们去找相同的韵去把它填进去，我们是以句来做考量，而不是整段，对，会比较跟 melody 比较贴合，这件事情就会听起来比较自然的贴合在一起。
0: 像原本叫 Daisuki， 中文的歌名就爱是你，就是一的那个韵脚，
1: 对，
0: 这样子呢，因为原本它日文的走向就是这样子，
1: 是
0: 中文呢要符合它日文的一个韵脚，这样子听起来我们整个歌曲才会好听，
1: 对，
0: 所以等于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你有两个非常大的学习，
1: 是
0: 填写中文的歌词，
1: 对，
0: 跟唱日文的歌，
1: 真的，
0: 这两个学习对你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对，
0: 唱日文歌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容易的吗？
1: 好难哦，
0: 真的吗？
1: 因为特别是日文有那个一个点跟两个点的差距，不见得真的知道差别在哪里，真的是到最后真的不得已，我们制作 team 其实没有一个太懂日文的人，不得已真的就只好把我太太叫进录音室来陪我录，
0: 因为毕竟太太有在日本生活过，
1: 对，
0: 所以日文对他来讲基本上的第二个语言啊，
1: 是、然后录完之后我们也有再听那个住在台湾的日本人来听这样子，有啦，接近了，就知道是好像是外国人来唱，但是
0: 已经唱得很接近了，
1: 对，谢谢，
0: 那一种日式情歌的氛围有唱出来，
1: 感谢。所以日本的版本跟台湾的版本，中文的版本虽然是同样的 melody， 其实配器配音是一样的，背景音乐是一样，但听起来就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听感，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听感。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虽然这两首歌是同样的曲式，
1: 对，
0: 但是你听起来会感觉好像两首不一样的歌。
1: 真的，
0: 这个是苏正阳要带给大家的惊喜哦。
1: 对，
0: 太太听完之后感觉，
1: 还可以再努力，
0: 这么严格。你说我不像你有在日本留学过，
1: 对，我就是这是心意，我就是说这是心意，
0: 这是一个心意，
1: 对，
0: 因为虽然呢，也许我们平常不把什么我爱你啊这些很肉麻的话摆在嘴边，
1: 对，
0: 但是我们用行动来证明，
1: 真的
0: 还是非常在乎老婆的，
1: 真的，
0: 好不好？懂生存呐、
1: 对，没错，
0: 生存、
1: 这样才活得好。
0: 是，来欣赏这首歌《Daisuki》，我们来听日文版一样是来自于欧文苏正阳。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最近发片哦 Chapter One 光的欧文苏正阳，欢迎。
1: 哎，彼得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正阳。
0: 是，如果听众朋友这样一路听下来呢，觉得这个歌好听哦，欢迎您多多的支持，多多的点听哦，在数位云音乐平台上面都可以点听得到这次的新歌哦。
1: 是的，
0: 苏正阳这三个字要怎么搜？
1: 就不管你是搜寻欧文好像也搜得到了、就是欧文苏正阳啊，正是地震的震，海洋的洋、
0: 是，
1: 然后如果你看到的话，哎，下面帮我留个言，我一定都会亲自看，然后尽可能的回应你，这样
0: 是亲自回复、哦、
1: 对对对对对，这
0: 个自己来做小编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辛苦、
1: 我只是想唱歌，忽然发现事情要做的事蛮多的。
0: 哎，真的哎，我觉得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歌手就可以专心做歌手的工作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年代呢、因为很多的平台可以来发声，
1: 对
0: 哦，也许呢，就像你要吹中国笛哦，有的人还要自己写歌词，
1: 对，
0: 有的还要自己负责统筹，有的人还自己跳下来当制作人，那有的人还要自己当小编，有的人还要自己送货的都有，
1: 都有
0: 寄送包装什么的，
1: 真的
0: 哦。所以现在的歌手呢，真的很难哦。现在当歌手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哦。但毕竟我们都跨进来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这些事情
1: 就努力做，就尽力做，
0: 因为毕竟都这么辛苦把这张专辑给做出来了，
1: 真的，
0: 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多多的推广，
1: 让人家知道，
0: 是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新歌哦，依然是收录在这次的最新专辑里面，《跳在海面上的光》。
1: 对，
0: 来聊聊这首新歌。
1: 谢谢萧煌奇老师，非常快就给我一首曲子，真的，大概
0: 煌奇老师这么忙哎，
1: 对对对对，真的很感恩。我大概不到两个礼拜就收到一个 rough 的 demo 曲的 demo， 然后之后老师说这个感觉我们喜不喜欢啊？如果确定，那就把它完整起来。所以在一个礼拜完整的 demo 就来了。有趣的是，我们其实一开始跟萧煌奇老师邀的是台语词、台语曲
0: 哦，真的，
1: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是一个原本设定是台语歌这样子。
0: 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中文的歌词？
1: 就是我们跟姚龙老师，因为姚龙老师其实跟萧煌奇老师也有合作过很多好听的台语歌，
0: 对，
1: 什么心来无疆嘛，然后熊树也辉，其实都是他们两位老师的作品，
0: 金奖组合，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以再重现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些态度上的设定，所以姚龙老师在听到我们这样设定的时候，就给我们建议说，如果要达成我们的那个
0: 期望
1: 的话，感觉上改成国语词会比较
0: 好听，
1: 比较容易达到。所以我们就也接受了这样子的建议，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我们拿到词的时候，就第一个震撼的是，跳在海面上的光，怎么会有
0: 光要怎么跳？
1: 对对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光的，就是一方面很惊喜，然后一方面看到那个歌词里面有很多很多句子，其实蛮打动我的，就是包括足够坚强之前至少要逞强等等的，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我觉得每个老师，不管是之前方文山老师也好，萧煌奇老师也好，姚龙老师，每个特别是填词老师，我觉得他一定有 study 过他这个歌词是要给哪个歌手的，
0: 量身打造了，
1: 对对对，他一定有去 Google 你的故事，所以去年的一些种种的痕迹一定有被翻出来看过，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歌手是什么样子，去往这个方向写，所以我也觉得这首歌词变成国语词之后，把这首歌的那个在人生路上感觉上把这首歌往上抬了一个台阶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很喜欢所以也就欣然接受把它改成中文词。
0: 是啊，
1: 对对对，
0: 毕竟是萧煌奇老师跟姚若龙老师这个金奖级的组合，
1: 是是是，
0: 即便没有是出一开始可能期望的台语歌，
1: 对，
0: 但是呢整个歌词跟整个歌曲的曲式也非常的感动人心，
1: 对对 对
0: 、这首歌呢就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
1: 对，
0: 也收录在这次苏正阳的全新的专辑作品当中。我想呢这个一路走来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大家听着今天的介绍，整张专辑呢完全是金曲奖级的等级哦，无论是华语界的，
1: 对，
0: 或者日本界的，哇，都邀请到这张专辑当中来，就是贡献自己的心力在苏正阳的专辑当中，
1: 而且不止词曲编曲也是，包括找到吕胜斐老师，刚才
0: 曹登昌老师，
1: 曹登昌老师，对对，而且曹老师在编一字一句的时候，其实一口气给我们三个版本，然后真的是我们最后选的这个气势最磅礴的版本，这样子，它也有比较小调的、比较柔美的 编法这样子。
0: 是因为曹登昌老师其实也是业界当中非常知名的老师，
1: 对对 对、哦、
0: 但是呢他为你编了这个曲，一次就给你三个版本，
1: 对，你真的是很感动。其实你看到那个、嗯、你就发现每个老师其实真的是很用心的在每一个作品上面付出他的这个想法跟努力，真的是。而且曹老师是台湾最有名的儿歌的创作者，
0: 卡加布列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歌播出来了哦，大概99%的小朋友都有办法跟着一起跳的那首歌嘛，包含我儿子也是。
1: 是
0: 哦，这个儿童界的神曲，
1: 对对，
0: 也是曹登昌老师创作。
1: 是是哦，
0: 所以呢，在业界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
1: 对对，
0: 但是愿意一首歌帮你做三个版本，
1: 对我真的都我都有收藏起来这样子。
0: 哦，其他两个版本哦，也许做的一个 bonus track。
1: 对 对
0: 或者是一个惊喜的 track， 对对对，也许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播放给大家听听看，
1: 对，
0: 也说不定，
1: 看看，对对，未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子。
0: 讲到演唱会，
1: 对，
0: 8月22号在台中有一场演出。
1: 是的，是的，因为接下来目标，接下来出完专辑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然后、嗯、把用最直接的歌声，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跟交流啊。我们从台中开始，台中就是我跟 Peter 的故乡啦、
0: 哦，我们都是台中人、哦，
1: 对对对，
0: 台中的朋友支持起来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特别也体谅外县市，如果你有这个心想来，我们就找了一个那个捷运附近，然后在文心路。甘肃路口捷运站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做摇滚教室，嗯，在8月22号的下午3点，嗯，然后吃饱饭可以来听一听歌，然后听歌再去吃个饭，这样子
0: 刚刚好，
1: 对对对对，
0: 午后的休闲活
1: 动。是的，是，而且这么热，我们找个是全室内有冷气的地方，嗯，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听歌，
0: 哦，舒舒服服的听歌，
1: 对对，
0: 然后就在捷运站旁边，
1: 对对。
0: 那重点是呢，整个活动免费参加，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场我们也会做一些摄影等等的，就做一些记录，然后希望你可以拨点时间来，然后现场也有，就是我们有尽可能让大家轻松的来，轻松的开心的回去这样子。嗯，对对，
0: 是哦，也可以跟苏振阳做一个近距离的互动，
1: 没错，
0: 签名的活动也是有的，
1: 会
0: 哦。那现场也是有贩卖一些周边，
1: 对
0: 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起来哦。8月22号哦，下午3点，在台中的
1: 摇滚教室，
0: 摇滚教室哦。
1: 对 对，
0: 那当然相关的一些活动的细节呢，苏振阳会 po 在自己的社群当中。
1: 是的，不管是 IG 啊、Trail 或者Facebook 都会有，只要搜寻欧文。苏振阳就会看到，
0: 是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 Owen 哦，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也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切呢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1: 嗨，哦，蒙领贵言，感谢感谢，
0: 很快的又可以带着新作品来跟大家见面了，
1: 好，一定。
0: 接下来应该是 Chapter 2了哈，也许是 Chapter 3，那后面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就。卖个关子
1: 啊，对对，
0: 敬请期待，
1: 对对对对。
0: 节目的最后呢，再度感谢苏振阳，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大家，拜拜。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哦，在蔡依林的这首 Seven 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 BDS 的新歌 Come Over。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平安 Friday， 礼拜五，小爱上线，城市舒服雷，邀请我的威风的 Dears 一起来听听吧。吴家辉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就叫做听听。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植牙好贵，
3: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6: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5: 这么方便？
6: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5: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6: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5: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红霞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啊。那么在这个昨天晚上啊，11:30左右呢，就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不过那时候晚上我在看的时候，它忽然出现了 No Name， 我想说未命名，不是啊，我们不是已经都是称它为红霞了吗？想说是另外一个台风吗？不是，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正式的给予名称啊。但是我们已经先发布了，这个晚上11:30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一直到今天清晨，世界气象组织呢就指定了东京区域专责气象中心给予正式的名称，没有变，它就是红霞。那气象署有提醒大家哦，虽然这个红霞台风呢预测不会直接的侵袭台湾，但是外围环流还是会带来影响的。那有些地方的这个降雨啦、强风啊、大浪啊，还有高温呢、哦，都会对各地造成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呢，应该是这个红霞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小心一下好不好？那稍微的再提醒哦，比如说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礼拜六，相关区域可能有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呢，这个花东恒春是要预防豪雨的，比较大，占比比较大，南部大雨，中北部呢焚风，要留意一下高温，这方面讯息呢也让大家参考一下了。

好，大家都要好好的，这个红霞台风呢有可能哦会增强为中度台风，虽然没有直接侵袭台湾哦，但外围环流呢还是影响蛮严重的。那也许呢台风增强的幅度变大的话，这个警报解除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些。那目前看起来大概是礼拜天吧，礼拜天呢台风会远离，但是还是会带来一些地方的这个间歇的阵雨或者是午后雷雨哦。假期的时候外出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变化，还有呢各方面的安全。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2: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1: 要他帮你看功课。
3: 爸，这题数学好难。
1: 要他帮你挑伴侣。
4: 妈，他是婉君啦。
1: 要他帮你顾小孩。
2: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1: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5: 妈，
1: 爸，
5: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6: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听到田馥甄的歌曲爱了很久的朋友，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位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再来看到呢这个消息哦，让我有一点点的吓到。为什么？因为有好朋友他们自己呢组了一个自助团吧，应该呢是在明年要飞摩洛哥哦。不晓得，就是那时候他还邀我说，哎，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可以去感受一下三毛啊、沙拉沙漠等等无光害的看那个星光，我都觉得哇，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心动哦。好，那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哎，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有影响哦。好，摩洛哥呢是无预警的哦，透过日本大使馆公告停止受理签证申请哦。那也好像就是说，台湾人呢没有暂时啦，是暂时性的，然后呢，就是要观察看看。好，台湾呢暂时没有办法入境摩洛哥旅游哦。那参考的这个业者旅行社就说了，9月前的团大致上还好，都已经申请完毕，9月后的团应该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些的影响。不过呢，看起来目前摩洛哥的官方还没有具体公布它的原因还有它的时程，那距离出团的时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业者还有这个旅客们呢就持续的来关注最新的消息。我朋友说，哎，他们抓的时间好像是明年3月吧，他非常的劳心哉哉，说暂时性的啦，就是没有那么的悲观，就是且看一下。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耶，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
2: 嗯。
3: 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
2: 嗯，
3: 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
2: 嗯，
3: 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2: 嗯，
3: 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
2: 嗯，
3: 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2: 嗯，
3: 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嗯哼，好，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
2: 嗯，
3: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哎，真的哎，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3: 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
3: 哎，
2: 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4: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
2: 嗯，
3: 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4: 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啊。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4: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4: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4: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4: 对，
3: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4: 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4: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
4: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4: 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你知道也有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就是
4: 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4: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4: 是
3: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4: 哦，
3: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然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啤酒
4: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3: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4: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3: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4: 这个当零食蛮好的。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3: 是，
4: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3: 是，
4: 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
2: 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29290。0800600029。
2: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3: 谁呀？
4: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3: 怎么啦？
4: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3: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5: 这样哦，
3: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6: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4: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8: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9: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台南之音。
1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好，再来看一下这则消息哦。因应台风红霞逼近哦，公路局有公告了，南横公路出来到向阳路段哦，明后两天25、26号不排除有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啊、哦。当然有可能也会视天后状况及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通行。那如果呢，就是有这个出路的，sorry， 有出路的一个状况呢，就先查询一下道路管制的时间跟山区的路况。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下午要来推荐这本书哦。虽然他说呢是亲子的书，而且是针对的一个对象呢是孩子，0到10岁孩子的情绪管理指南。但通常我觉得呢，要清除这个情绪怪兽，其实大人也还蛮适用的。不仅仅是要亲子教养书哦，你看哦，这个卡通、动漫是不是也还有绘本，是不是也都是写给或者是演给亲子看？但有时候大人往往的感悟跟感知收获会更多，对吧？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作者是爱丽丝·杰拉巴勒。她呢，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她曾经任职在这个法国儿科妇幼保护中心、托婴中心等机构哦。那以她呢多年的幼儿教育工作经验，而且结合了最新科学的研究，她就呢针对0到10岁孩子的家长所写出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消化理解那些情绪。要童言童语的感觉，所以呢书名叫做处理孩子的情绪怪兽，那些说不出口的失望、嫉妒、愤怒、骄傲该怎么表达，35个互动亲子游戏，0到10岁儿童的情绪管理指南。情绪怪兽每个人都会有，然后同时呢他透过互动小游戏很可爱，让亲子都可以学会你说不出口的那些情绪要怎么表达呢，包含了孩子会学会觉察、理解，还有呢安顿好内心的情绪怪兽。他如果安好的话，爸妈就轻松，对不对？那爸妈是不是同样的也可以学习这些安好、安抚你的情绪怪兽呢？情绪呢其实是跟大脑发展有关的，小朋友呢你可能哦，就是因为他整个的一个发展还没有那么的完全，大脑神经连接还没有那么的发育完全，所以呢情绪表达对他来说可能是有困难的，但大人呢相对的可能会容易一些些。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或者是其他的大人要表达这件事情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度诶？说不出来的话就让他给指出来吧。什么叫做指出来？比如说呢你可以设计情绪温度计，就像红绿灯那样。好，绿色，绿色乖乖代表的就是平稳 safe 的 feel， 黄色、橘色还有红色，红色呢铁定就是要爆了，就是爆炸型的。这个呢在愤怒的表达当中如果不好说，那就用纸的，就是呢你可以用纸的你现在的情绪，愤怒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一个指数程度呢？大人是不是也可以很受用？好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他先教你认识什么是情绪。情绪是一种向外的移动，对外在刺激或环境变化所产生的生理反应。有个叫原生情绪，也就是它的基本款、基本情绪。那么呢，如果讲到小孩、儿童最初体验到的情绪，原生情绪呢，大概是在他出生第一年开始出现。哎，第一年呢，1岁，你想说怎么可能？你1岁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怎么表达你的愤怒、快乐、悲伤、恐惧、厌恶和惊讶吗？好，它里头有说，愤怒的感觉来自于挫折、不公平、不安或无力感。愤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感觉不受到尊重，要捍卫个人的界限，而且是不是有某项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呢？这时候孩子的表现可能会大叫，可能会变得激动，或者紧握拳头等方式来调节这种情绪。好，再来看到快乐呢，快乐我们的感觉就是分享，比如说认识新朋友、学习到新事物，或者是呢成绩分数达标了，成功做到某件事情，那快乐呢很棒，它能够强化我们的幸福感跟社交联系能力，而且还可以给予支持。那你会想去观察一下孩子会怎样的一个表态呢？他说孩子啊就会大笑、微笑 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方式来表现，感觉呢就是很自由无拘束的发挥想象力。这么对照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哎，好像跟大人小孩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不对？他就先让你呢认识各种情绪，你有的情绪孩子可能也会有，我们刚刚聊到的可能是愤怒啊，快乐啊，然后另外他还有像恐惧、悲伤、厌恶、惊讶，他就会聊到小孩可能会有的一个表现。而另外呢，在孩子你跟亲子沟通的时候，他也有聊到说什么像是暴力沟通呢，你是不是不小心，或者呢就是学习到教育到的就有几个人呢，命令式的、指挥式的、说教式的、批评式的、数落式的、忽略式的，好多就是因为这样子情绪的共感。你可以想想你自己，想想你的孩子，透过呢这35个互动小游戏，或许你自己也可以觉察，也可以帮孩子觉察理解这些情绪，然后呢要怎么样去做进一步可以安顿好、安抚好每个人心里头的情绪怪兽。只要那个对象情绪怪兽是好的，是平息的，相对的对方或者是影响到周围的氛围就会比较轻松自在了，对吧？这本书呢推荐给你参考看看，任性出版，出版的很任性哈。作者是爱丽丝·杰拉巴勒，书名叫做《处理孩子的情绪怪兽》。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2: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3: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1: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9: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鲜。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3: 这是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疼痛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夹硬夹脚趾疼会痛，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乎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乎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14: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刚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就是大合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周杰伦的作品蜗牛。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ears 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再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哦。那今天大家非常关切的就是美国开征301关税，台湾呢 OK， 美国贸易代表署呢有这个遵照啊，就是川普总统的指示哦，就是依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60个经济体哦，而且未能实施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好，课征新的10%与12.5%的关税，而且呢就在今天正式的生效啊。台湾的部分，台湾是获得10%不叠加这个最惠国关税。那另外呢，台湾还享有豁免清单哦。不过后续呢，还是就是我国代表呢还是会说会来争取国家及产业最佳的利益。好，再来看到的是呢，气象方面呢，台风好，虽然不会直接的这个侵袭，还是外围环流会有影响啊，强风啊、大雨啊，有些地区要特别的注意小心。不过今天聊到的呢，是中央气象署他们呢斥资了1亿元，打造了全台第一部双频段移动式气象雷达。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呢，就是来补足固定式雷达的观测盲区，然后可以提高包含了像剧烈天气的监测跟防灾预警的能力哦。那这一个首站落脚是在哪里呢？云林湖山水库来启用。那据说呢，明年这个移动式雷达会这个移防到花莲哦，希望能够改善像是监测的一个缺口哦，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度。再来看到的是哦，这个呢我真的比较不太知道，就是农业部发布了动物运送通则性指引。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运送动物大家最常用的就是纸箱，有没有猫猫啊、狗狗啊等等。哦，原来呢，猫猫狗狗的运送呢，还有其他的哈，都要有一些些的一个准则。其实呢，有这样子一个规定出现呢，是希望避免在运送的途中过程当中会造成动物痛苦啦、伤害啊，或者是压迫的感觉哦，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为他们自己发声，对吧？好，那这农业部所发布的动物运送通则性指引呢，有规定了猫猫狗狗不得使用纸箱装载，然后禁止运送呢未开眼的幼兔、仓鼠的幼鼠，还有出生2个礼拜内的天竺鼠幼鼠等等。如果违反指引规定的话，会就个案的状况、个案的事实来依动保法查处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地方讯息，应该也是很多很多这个台北北部地区的朋友还蛮期待的。2026大稻埕夏日节在明天呢，会在大稻埕码头哦举行这个烟火秀，而相对的这个活动会非常的热闹，车潮人潮很多，注意安全，然后也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比如说像这个凉州街等路段，从晚上7点钟是弹性的管制，车辆只出不进。相关的一个管制啊，或者是配合的一个区域哦，如果有兴趣要前往去看一下大稻埕烟火秀的朋友呢，先提早做一下功课。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0: 好啦，知道啦。
1: 别伤忝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0: 好，知道了啦。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2: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3: 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4: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3: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4: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3: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4: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3: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4: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第83届威尼斯影展公布了入选片单呢、哦。这开幕片呢是知名导演丹尼包伊的新作《暮水》。那日韩作品呢，在这个堪称影展之后呢，威尼斯影展也有作品入选主竞赛单元，像是呢是枝裕和的《蓦然回首》，还有李沧东的《Possible Love》。另外呢，吸睛的关键呢，就是金马影帝阮经天所主演的《狂妄警探》，而入选了官方单元的非竞赛单元呢，这也成为了今年度唯一入选国际三大影展的台日合制剧情长片。再来呢，国际名导蔡明亮的新作《Dust》则入选非虚构单元。而入选之后呢，这个主演的阮经天也说了，就身为这个团队的一员，知道这个消息啊，这心里头除了开心，更觉得与有荣焉。当然也非常期待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威尼斯影展呢一起聚首，然后一起迎接这一趟旅程的新篇章。第83届威尼斯影展呢，在这个今年9月2号到9月12号登场。2026吉卜力动画音乐原唱歌手交响演唱会10月4号呢首次的登上台北小巨蛋。那么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就集结了这个吉卜力动画很多经典原唱歌手传奇声优哦，包含了像是井上幸美、米良美依、木村宫，还有呢像是岛本须美、日本交响乐团。在演出的现场呢，就是由日本交响乐团呢，就是完整的编制重新的来诠释哦。哇，大家很知名的、很熟悉的吉卜力动画系列，《天空之城》啦，《龙猫》《魔女宅急便》《神隐少女》《魔法公主》《霍尔的移动城堡》等等的动画配乐。金曲歌王老萧萧敬腾，我们好像前几天才分享了他跟这个歌后阿令一起合唱的，怎样，他们不能合唱吗？也圆梦了合唱《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啊。而老萧萧敬腾呢，他有新歌，我们待会会听到的这一首《流浪流浪就好》。很多人都还有印象吧，就是对于萧敬腾刚出道或者是出道以来，其实都一直有那种神话一哥的封号。那他这一次呢，就是透过这一首歌来回应自己哀人的特质。他也很坦白的聊起说呢，比起这个热闹的社交，好像更需要透过独处来恢复能量。那希望呢，借由歌曲呢来打破外界对内向人格的刻板印象，因为他觉得呢，这个I人并不等于就是内向的，就是单一向的一个指示哦。他觉得能量是来源来自于自己，当然不是外界的人。除了推出这个新歌呢，他近期也参与了实境节目。你知道在节目当中就是会跟来宾一起来建立比较微型的社交圈，当然也展现了不同于舞台上的，也算是真实的他哦，真实的面貌。我们待会会来听这一首新歌。金曲歌后曾馨梅26号要在雷斯台北举办了天公天涯拱廊的赞声演唱会。之前不是有分享了她就是国台语双声带诠释的歌曲。对于这一次演唱会的一个筹备呢，她当然非常感谢音乐总监孔锵老师哦，给了她很多很多的建议。虽然她说她真的还蛮想要飙唱其他的歌曲，就是那种高难度的歌，而且还有很多是那种英文歌单。这次演唱会呢，可能就比较收敛一些些，而演唱会的门票呢，当然就是销售一空。好朋友呢，许志豪、黄山亮都会来观赏哦。大家都想说，不是都会加场吗？敲完加场，他说下一场何时规划呢？可能要等到明年了，今年年底前应该还不是那么的确定。看到的星光歌手梁文音，他日前呢在演唱会上送上了新歌，叫做《如初》。这首歌呢也代表了他出道18年，哇，时间好快哦，18年来的心声哎，感觉那种什么星光大道、星光歌手，好像才几年前的事，对吧？这首歌呢不仅仅是送给他自己哦，其实也要献给一直很努力追梦的人。他说其实出道后的每一年呢，他都希望有那么一首歌 当下的那一首歌来纪念那时候的自己，因为他总是要期许自己是善良的，是勇敢的，是这个如初中般吧。那这一首新歌呢，今天24号数位上架了。你也还是有机会看到他的表现哦，包含了他全新准备24K 金曲同学会同协的舞台剧，然后呢也宣布了约哪几点诞生演唱会呢，请大家准备来接招，9月6号在台中的 Lexi 加场哦。你也是爱人吗？不要被只是单一的内向给格局给设限住了。是很通泛的 I 人或 E 人，不管是什么人，你的能量来源最重要的都还是你自己吧。听一下萧敬腾的这一首新歌《流浪流浪就好》。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当停落来。
2: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3: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0: 一个会给照顾人员，上一条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5: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4: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4: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0: 4点钟过后，我们要聊到互动话题呢，吃这件事情。假崩红对多，好，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啊，吃法追求的吃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呢？第二次来交流看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聊互动话题了，轻松的来聊一下吃这件事情哦。假崩红对短，所以呢透过今天稍微参考了星座宝宝网络星座宝宝的图示呢，编辑群说吃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对某些人来说呢是格外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唯一的重要就是除了吃，为了吃什么事都可以放一边的星座排行，我们来看一下哦。先参考一下这一次呢为了吃星座排行如何，其他事都不太重要，先吃先赢哦，先吃为重。第一名处女座，第二名水瓶，第三摩羯，第四巨蟹座，第五射手，第六牡羊，第七双子，第八双鱼座，第九天平，第十狮子座，第十一天蝎，第十二金牛座。看到这个排行榜呢，为了吃什么事都可以放一边的星座呢，我就会觉得处女座我印象当中，尤其呢像是我的一些铁粉哦，就是处女座虽然很重吃，但是为了吃可以什么都放一边，这种影响到的一个程度呢我觉得不尽然。然后另外巨蟹座到第四名，我觉得再来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我立马呢在早上呢处理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呢传给了我一个天蝎座的好朋友他说不准，不是、啊、我说不准，他居然天蝎座是掉落到倒数第二名第十一个，我就说 no， 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依照我对你的了解，真的很不准。他就笑了一下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天蝎座的他是变种的，所以他应该可能可以拿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如果这样子倒数的成绩来看，我倒觉得还蛮有可能的，好，第一名或第二名。好，不尽然了，我们就是参考一下，但吃真的很重要，不管呢你所谓的一个重视的一个程度不尽然相同，但它毕竟是我们生命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对吧？所以透过吃这件事情呢很可以，我们来聊一下。第二次我们都说健康，然后呢是要那个什么营养均衡，然后要作息正常，都是有所谓的一个三餐，有没有？三餐是否定时定量呢？好，你的三餐跟我的三餐不一样呢，我们今天就来交流看看，来说说你三餐定时吗？很重吃吗？这个重吃的意思，它有可能是用餐的时间一定要不急不徐，然后超过两个小时以上啊，不然呢就是狼吞虎咽，可能就是十分钟或者是半小时 ，OK， 随便看看你的状况。还有你的分量呢，是吃到饱的吗？八分饱的吗？小小的精致的吗？米其林之类的？还有品质呢，修个短袜或者是邻家这个巷弄的那种小吃，你都会觉得很 OK。夜市小吃也很美味哦，不竟然一定要是那种啊几星几星几星之类的。还有哦，你的什么样的行程规划就一定要吃的，像我刚刚说那个变种的好天蝎座的好朋友，他呢行程外出的行程就一定要吃的，我相信我以前应该有聊过吧，不管是微旅行大旅行小旅行，吃比任何的景点都重要，所以我就会想要问问看第二次你们的行程规划一定要吃的吗？我有一个建筑班的同学，他呢就是出差，他常常出差哦，南来北往，或者是那个就是出国的出差啊，很辛苦，对不对？那出差的行程当中，他很 care 的安排的，也会有吃的行程。然后我就想说，对，我可能不是那么在乎吃，但有些人就很在乎吃哈，当地的美食哈，不是说一定要吃大餐大鱼大肉，就是反而是很在地的，在地必吃的特色餐饮，他都会觉得很想要，连那个出差的行程都希望要有吃的。好，我们也来听听看你会不会这样。还有呢哦，最近不是那个什么米其林星级餐厅跟必比登推荐有这个出炉的名单吗？那你会

不会，就是美食家，就是要去追着吃米其林星级餐厅或者是必比登呢？其实这有稍微的一个差别哦。那星级的部分当然就是星级餐厅，它可能就是比较追求极致的，有很多的好像是日剧吧，还是电影都有去表现那个竞赛很紧张，极致的技艺上的表现，然后就比较属于高端的精致餐饮，它的这个评分的标准，除了有整个的一个创意啊，还有这个主厨团队的技艺的，还有整个用餐的氛围跟体验，消费的金额呢通常都会比较高，而且它有星级的不同。那个必比登呢，它就是比较亲民，就是 CP 值很高的，一般的亲民价格就可以吃到很美味的超值的店家。 OK， 那呢这个名单出炉之后，你会不会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追呢？好，我们来看看夏小薇。我三餐没有定时，很拍死，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特别是假日更不定时，假日有可能是早午餐或午晚餐，就这么一顿。好，我很重吃嘛，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那么的重吃，有的吃就好，有肉就好，而其他的那个用餐时间分量或品质，我会觉得就是当下去享受跟感受，但我没有非要不可去 order。 我的什么行程规划一定要吃的呢？还好我是景点，然后那种开心，好，就是没有一定要规划吃。但因为我周遭的朋友都还蛮吃货的，所以跟着他们吃，或者是那个什么歪嘴鸡，所以我吃到的东西呢其实都不差。然后我会追吃米其林星级餐厅或必比登推荐嘛，我不会追吃。但我朋友如果说是这样子跟到了美食家，他们很歪嘴鸡，或者是他们本身想要去尝鲜的话，我就会跟着。你知道我就是慈禧式的，我就是被禧式的，所以很好处理。最重要的是重吃的部分，就是哈哈哈，肉肉。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微粉们，三餐定时吗？重吃是什么呢？用餐的时间吗？还是分量？还是品质呢？会追一下星级餐厅或者是必比登吗？还有什么样的行程规划？出差一定要吃到好吃的，当地好吃的，或者是你只要出门小旅行大旅行，就一定规划要有吃的才要出去。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6: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7: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8: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7: 伟进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8: 伟进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7: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8: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7: 请你比给了，他过来。
8: 伟进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跟我分享，你三餐会定时吗？很重吃吗？就是重吃的一个意思呢，重视的是什么？用餐的时间不能够太短，或者是呢不要太长，然后分量呢是比如说学生时期都会吃比较多，好类似啊，然后女生很容易形容说约会的时候就像这个小鸟胃、小鸟嘴之类的，呵呵，结果回家就大吃特吃，没有，我是开玩笑的哦。另外还有这个品质质感是要非常的非常的精致嘛，其实只要还感觉好吃就可以了。还有呢，有没有什么出门的时候任何的商务式的或者是旅游的轻松的或自己随便走走的任何的行程规划，你一定要带着吃，必须要有吃才能够踏出这一步呢。如果追吃的话，尤其是美食家饕客，有没有米其林星级餐厅或者是必比登推荐想要去尝尝嘛？这个部分呢，我朋友说就是有一个原则，我们讲说什么原则，好，就是摘星的原则，没有，他说有个原则是什么，不排队，有预约的话，预约的话可能就会去吃吃看。而如果说呢是要那种现场排队候位的，那都不知道等到民国几百年，半小时一个小时以上，他们就觉得说不用浪费，对，就是如果可以预约的话就预约，这样子会很 safe 的一个 feel。 你呢？蔡玲说呢，工作上他是没有办法三餐定时的，然后呢到一个景点没有所谓要有吃的一个景点他才要出门，只是说呢你规划的行程当中就想要吃当地所推荐的。那如果呢是米其林星级餐厅或必比登推荐的呢，他说不会，就比较不会有迷思这样子的一个品牌，不会去追吃一定要有所谓的名店。好，看到霞飞，霞飞三餐一定要定时。好，很重吃吗？不是重吃什么，但是重的是时间，而这个时间呢不是用餐的时间，什么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没有，就是比如说大家约好，或者是公司放饭活动放饭12点钟就是要准时，不然八都九摇会怒肚子饿会怒。好，然后重是用餐时间，对，再来呢分量不会说那种一定要吃到饱到那个天灵盖，没有，就是大概是分量的话可能大一点也还不错，就7-8分。再来呢品质，它的质感也许不是材质的质感，一定要什么顶级牛肉啊或顶级的什么什么东西，没有，就是只要是对，现在食安问题哦，就是大家会格外的注意哦，好，就是干净清爽。好，那行程的部分呢，他说对。 出门不管什么行程就都一定要有吃的，没有吃哪来的动力呢？哪来去走下一站呢？没有那种诱吃的诱惑，你怎么可能走到那个地方或者是进行下一个？我觉得你的感觉应该就是跟我天蝎座的好朋友是一样的。那么会追吃米其林必比登吗？他说不会啦，刚好看到又是用餐时间会去想试试看。可是那种刚好看到又是用餐时间，如果大排长龙，我相信消费一定也不，因为他很重视时间的啊。如果要等那么久就超过了他的用餐时间，就会 no， 除非有预约啊。再不然有一种情形，但我觉得这种情形真的是要超级幸运的吧，就是你也许非假日还有可能不会好。有时候连一个文青店，有可能它都是平常日都是满的，所以我说的那个有可能很微乎其微，但你可能就这么的幸运，就是路过走过刚好饿，是到那种吃饭你想要吃饭的时间，它刚好 不是说没人哦，只是说刚好有空位，也许是吧台一个人，或者是小小的两个人，但四个人也很好，就是刚刚好有人离开，然后那个衔接点没有衔接上，是有空位的部分。我觉得这个chance呢就一定要的啊，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幸运啊，不然你也不用预约，你也不用这个排队，是吧？好，陈梅怎么说呢？三餐是很定时的，因为他只吃三餐，好，不吃宵夜跟下午茶。哦、哇，我这好有意志力哦，不吃宵夜跟下午茶，所以就走这三餐，固定用餐时间到，一定肚子饿。好，重视的呢，用餐的时间要固定，然后是吃菜的顺序。有些人说呢，就是吃的一个顺序可以让你的身形或者是营养吸收是比较正确的，但你知道这种流派啊。我也听到非常非常的多，不管什么流派，只要呢不影响你的健康，然后你又可以很轻松的记着顺序，因为有时候我的顺序也会记得乱七八糟的，轻松的记得顺序，轻松的去做，才能够持之以恒，这才是重点。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流派你都可以去试，然后掌握到最适合你可以轻松做不用太费神的，我觉得你就是 keep 住就好了。他说呢，他重视的吃菜的顺序，先吃青菜，再吃蛋白质，白饭最后吃。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白饭最后吃。白饭就是当你就是还饿的时候，你可以再比如说吃个一两口，或者是半碗饭等等哦。但如果你已经很饱足了，这前面那个顺序都已经很饱足的话，白饭可吃可不吃，那就是觉得还好。而我自己的顺序呢，我都是先吃蛋白质，再吃菜，那肉嘛，蛋白质再吃菜。哎，我说过有不一样的流派哦，不是谁对谁就错，我最终还是会觉得自己轻松喜欢，然后不会造成负担，身形也还行， keep 住的话，那就这样子去吃去做。好，陈美如果有出外旅游的时候呢，一定会把美食的行程计划出来，也就是呢你铺的那个什么旅行地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或你自己所做的一些旅行地图，有些人是先铺景点，然后有些人先铺交通点，交通的方式，然后呢住宿的点，然后再以住宿的点、交通场站的点去做那种什么分散图，什么景点啊，还有吃的地方。好，那我有的朋友就是要先标示吃的点。用吃的点去就近你的交通方式或者是住宿，好，都可以。出外旅游的话呢，他说就是要先计划美食行程，他不会去追吃所谓这个什么星级餐厅啊。当然如果有这么的幸运跟大方的人，好，比如说有什么纪念日啊等等，或什么庆功宴啊，如果有人请客当然是例外，一定要去吃。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6: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7: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8: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讨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讨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9: 哎，那道光，
10: 我说小明

一边打怪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了要晒。

好，关于吃的这件事情微粉第二次来说说，三餐定时吗？很重吃吗？重视的是用餐时间还是分量呢？还有品质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行程规划一定要吃为主的呢？还有会不会追吃一下就米其林星级餐厅啊，或者是必比登哦？小飞刚刚说呢，对，我讲解的很好，如果吃然后刚好没有人，如果有那种人龙排队的，有没有立马走人。玉君三餐是定时的，对于肉非常的一个重视哦，分量大概七八分饱吧，像弄小吃也很可以的，没有太讲究这个品质哦。那么逛百货公司的时候跟旅行的时候呢，会还蛮重视啊，就是会不会到一些美食餐厅哈，美食的这个店家去品尝呢？再来呢，不太会去追，好，不会去追星级餐厅跟必比登推荐的。好，再来看到是那个宜萱，宜萱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吧，午餐可以很准时12点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有时候晚餐呢就会太晚吃，早餐呢也会很晚吃。那他现在在执行的是1410断食法，之前不是很流行168，而这1410断食法呢也算是那种比较亲和性、间歇性的一个断食，每天进食14个小时，然后把进食的时间呢集中在10小时之内哦。AI 说呢，这个方法呢比168断食会比较更加的温和及弹性，都可以去尝试，但记得就是不要造成身体上的一个负担哦。好，户外踏青的时候，好，这样子的行程安排一定要有吃的。然后呢，米其林餐厅，好，必比登会哦，会想要去这个吃吃看，因为我记得他好像也是个美食家。好，王云三餐算定时，会重视吃品质的部分，他可能会格外的注意，像营养均衡啦，和各类的一个补充，像蛋白质啊、纤维质之类的。外食的部分呢，就是看他的外貌协会啊，不是，好吃好看有名啊，有时候是吃名气、吃招牌、吃气氛。出游的时候一定会找有名的，想吃的你可能会去做一些网络上的功课嘛，推荐吧，就好吃的店家有评比啊。日本就是烧肉，宜兰呢就是这什么肉，还有台南牛肉汤，反正就是当地的，好，当地的。你知道我们家狮子园刚从日本回来，他那边说他们家的一个行程然后规划的是还蛮紧凑的，可能吃也不是说那种非常有名的一定要吃到，就是美食街，就是尽其所能的依照行程走到之处呢，可以这个解，就是可以消除饥饿感，但他心心念念的就很想要吃烧肉。好，王云会追米其林吗？他说会哦，台中附近的必比登，好，就是依然是鸭肉、鸭赏鸭肉之类的是吗 ？OK， 好，那个必比登他说呢，如果台中附近的话，他就会去吃。好，再来看到是福美是三餐定时，旅游的时候绝对要去给他找出当地美食、小吃、食物来尝尝。恩静也是三餐定时的，但他不是很重视吃，而那个口味的部分呢偏清淡，很少吃油炸跟辣味的食物。好，我刚好跟你相反呢。我比较喜欢吃辣的跟油炸的东西哦。好，然后下午茶跟宵夜也是避免的，因为想要维持身形跟健康。出游的时候，对，要有吃的。我不晓得是不是那种店家还是随时携带的。也可以，像有时候我参加旅行啊，我朋友会要求，比如当地他也不一定是餐厅啦，就是那种很知名的，像是什么小米甜甜圈嘛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可以携带式的一些，算是饼干、烘焙之类的，对，好，还有什么巧克力啊？好，但是呢，恩静他说他不会吃米其林的昂贵大餐，那你可以吃必比登啊，他不是比较平价吗？他说不会 care 那种名气跟招牌，他说清爽好吃的小吃也行。

0: 台风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啦。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剂，可恶！那我去海边好啦。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5: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 下午的4:39，吃很重要吗？你定时吗？会追一下美其林吗？

0: 好，我知道了。王玉刚说呢，宜兰的是这个补肉对吧？这好像是客家的炸肉。OK， 炸肉的话，我也是还蛮喜欢的。好，但是我跟你讲，身体健康哦，就是油炸的部分啊，这个高油啊、高糖、高盐等等，都还是要克制。正好说呢，他的平常日因为是上班，就会跟着非常的这个定时间哈，然后假日就不太一定了。半夜饿的话，还是会吃宵夜哦。那三餐的部分，这个分量呢，可能都会抓六七分饱吧。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先去搜寻一下哪一家餐厅比较好吃。啊，再来呢，会追吃米其林吗？他说，哎，他是不吃名店的东西，有的吃，吃得饱，吃得开心，哈，可以负担得起的范围就好了。小珍因为工作的关系，三餐当然都是要定时的，下午茶跟宵夜就看心情，他是重吃的，看那个心情，还有呢，当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竟然是要大餐大鱼大肉，有时候泡面也很满足。哎，有时候呢，你看就是朋友或者是就是家人们那个吃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很好吃，真的。有时候吃东西要看心情，就像旅伴很重要的意思一样，有没有？吃伴，吃伴也很重要。然后呢，他如果出门的话，其实还好啊，就是没有一定是美食的行程，因为他也不太爱排队。然后在高档餐厅哦，比如说啊，知名的米其林啊之类的，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庆祝的，哈，生日的啦，值得庆祝的才可能会刻意安排吧。幸福街口。朱梅呢，三餐会定时，不太饿的话就慢一点吃没关系，不太重吃的特别要重视的应该就是蔬菜类型的吧。出门游玩当然要找一下附近的美食，然后呢吃小吃店这种不一定是要米其林，因为呢预算还是要就是考量的前面的顺序比较多。娟呢，他呢平日上班的话三餐都很定时，假日可以随意吃，不是那么重吃的啦，就是什么时间点啊、分量氛围啊，但是不是那么重吃，但是呢这时间点分量跟氛围其实还蛮看重的。哎，你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到底我不重吃，但是我很重吃的时间分量跟氛围。好，再来呢，行程规划要吃的吗？当然会把想吃的当地美食给考虑进去，规划进去哦。然后不太会追所谓的米其林哦，因为高级餐厅的消费呢基本上都会有所认知呢比较偏高，然后呢预算上一定要考量，因为呢认知上那种米其林有没有餐点呢都是盘子很大，盘子很美，餐东西一点点吃不饱。丽云说呢，中餐跟早餐比较会定时，晚餐不一定哦，就是准备好之后才吃，所以呢会比较晚吃。好，用餐的分量大概是八分饱，品质它会讲究的。然后外出旅游的话呢 ，yes， 要来注意一下要有吃的。然后呢不会去追米其林星级餐厅或者是必比登。现在多说一句就先啰嗦。拍狼说他很重吃哦。不一定要定时间，但是一定要吃够，吃的满足。早餐没吃没关系，中午补回来。然后所有的行程呢，只要会到饭点的，饭点是吧？还是饭店啊？饭点吃饭一定要规划吃。米其林哦，他的心态很，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他说米其林我不一定会追，但是我到的地方。如果有米其林的话呢就会出现，很幸福耶、欸、我不一定会追哦，但我到的时候呢如果有米其林的话我就吃。小罐很重视时间，可以吃饱就好了，口味清淡一点点。旅游外出的时候也会规划一下吃的部分哦。他说平常呢其实吃路边摊也很好吃，不一定要吃米其林。Peggy 三餐定时，他很重视吃，分量不用多，但是品质有要求的，品质不能够太差。如果呢不合胃口的话，拜，不会再第二次。 行程规划没有一定要以美食为据点，但是他有空档的时候会去夜市觅食，因为想要吃当地的一个美食哦。其实夜市也不一定是当地美食，然后很多四通八达、四面八方的美食都会设摊，然后他也不会挑米其林啦，你知道很有名，那招牌生意非常好，要预约要排队。宜方三餐不定时，它属于那种使命必达，要先把工作做好才会用餐，假日不用说，耍废第一。景宏三餐定时是很重吃的，用餐时间不一定，吃的呢要七八分饱，然后要重视卫生干净清爽，任何行程一定要有吃的。哎，跟霞飞好有默契哦，没吃就没有动力啊，不会去追米其林。美金三餐定时吃，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延误吃，但那时候就是简单的解决就好了，就是肚子不饿，然后要有力气。好，外出旅游不一样的景点要吃当地的美食，然后不会去追米其林的。适中三餐要定时定量的，好吧？然后呢，出去旅游也是要吃当地的美食，不会去一定要吃米其林。耿杰呢，因为他的工作关系，可能会常常没有办法正常的吃，有时候反而还会吃到宵夜。如果便当买了没得吃，太忙了，冷掉不好吃，干脆呢就直接浪费掉了。然后呢，很重吃的部分，行程外出的话就要吃。然后呢，他会去追一下米其林试试看。吃很重要，不一定要大鱼大肉大餐，不一定要扛棒，不一定要知名。最重要的是你喜欢，负担得起，还有跟重要的人吃，对吧？好了，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我们下礼拜再来相见。 See you and Janet。
1: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花一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贵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0: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1: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0: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2: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3: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5: 哎，志豪，你从刚才午休就休息，就一直在滑手机。哎，现在午休时间快要结束了，你手机还没有停过哎。
6: 哎呦，爱丽丝，我这是大脑放松好吗？工作一整天那么累，滑滑短影片舒压一下嘛。
5: 放松？哎，你看起来两眼无神，越滑越累呢。哎，这不是放松，你这个是数位成瘾，就是大脑被无效资讯塞满，只会更焦虑。
6: 哎，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有点这种感觉。明明想休息，可是怎么看完觉得头更痛，时间还过很快哎。
5: 是不是？好啦，起来啦，起来啦，放下手机，你帮我去楼下买个咖啡好了，让你的眼睛跟大脑真正休息。我要一杯大冰美哦，麻烦你咯。
7: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欣赏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8: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7: 是，那现在呢是一个3C的时代哦，很多人呢每天都在滑手机哦，觉得滑手机呢非常的放松。那一滑下去呢，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过去，睡前更是拼命的滑，因为有的人来讲呢，他会觉得睡前滑手机对他来讲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先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样怎么每天放松一直滑一直滑，这样子算是手机成瘾吗？
8: 对呀、啊，这样一讲，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也是，
7: 我也是一样。
8: 像我是使用 iPhone， 可是像 iPhone 啊，它就是每个礼拜它就会帮你统计，
7: 对，
8: 会告诉你说这个礼拜平均每天滑手机几个小时。
7: 没错，
8: 我每次收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想说有这么多吗？好可怕，那个几个小时。所以每次看到那个数字都很担心，
7: 真的。
8: 好，那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区分哦。其实并不是说使用手机的时间很长就叫做成瘾，因为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交、我们的交通，甚至是付钱、缴款，这些都是靠手机，所以只看时间其实是不够准的。比较重要的要看几个事情哦。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控制，你能不能够自己控制要用或是不用的时间。再来，使用手机会不会变成生活中最优先的事情？再来，就算是长期啊，很花很多时间使用手机，已经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啊。即便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可能能够停下来？那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就是相关的这个状况啊，已经列入 ICD-11 啊。它列入的是什么？列入的是游戏疾患，它讲的是打电动、打游戏啦。那滑手机这件事情其实还并没有列在里面，不过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7: 对，
8: 手机成瘾并目前还不是一个临床上面有共识的正式的诊断。我们目前比较容易看到的是问题性的使用手机，还不是一个诊断，但有些人确实在使用手机上面有一些状况，它有可能会造成睡眠啊、人际沟通互动、工作、课业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困扰。
7: 是，不过讲到滑手机哈，讲到这个放松这件事情，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哎，最近那个短影音非常非常的盛行哦，网络上面一大堆，为什么短影音特别让人家容易一滑再滑，一看再看都停不下来这样子呢？
8: 我也是啊，我每次看完门诊在吃便当的时候就一直滑。
7: 放松的时候对不对？
8: 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容易成瘾？原因就是它那个设计啊，其实很符合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
7: 哦。
8: 因为这些短影音它都很短，那每一则可能都是30秒、20秒，很快，然后内容很有趣、很刺激，一直都有新的内容。
7: 对，
8: 那你而且它会一直推陈出新啊，你就算是觉得这一支不好笑，你滑下一支影片，可能就符合你的期待，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你一直想要往下滑，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们大脑天生的设计就是不喜欢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找快速的奖赏。 来解决我们的压力。
7: 是，
8: 那手机提供的就是这个，它没有办法让你休息哦，它只是提供你更多更快速的刺激。
7: 对，
8: 所以长期这样滑手机，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7: 是，
8: 而是这样子滑下去之后，你会更累、更焦虑，甚至是更不想面对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7: 嗯，是。不过有关于就是滑手机很容易滑下去，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这件事情哦，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吗？那个黄医师那边有没有一些专业上面的建议？
8: 好啊，这个门诊其实偶尔也是会遇到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小朋友
7: 来，真的，
8: 然后说网络成瘾，
7: 打电动，
8: 但是限制又很有很多的冲突，只要一关网络啊，一手机拿走，大哭大叫，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头痛啊。就算是成年人也常会遇到这个问题，要怎么改善？我们要想办法的是降低诱惑，或日常生活的作息要规律，有一些小 paper 啦，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睡觉之前你的手机就不要进卧室，你就把手机放在客厅或者放在书房，放在餐厅，你在那边充电，不要再进卧室，或者是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回到家之后，你就关闭一些社群或是购物的通知。所以很多人他并不是自己想要滑，而是那个噔噔噔那个声音
7: 跑出来，
8: 就想要想要把它滑掉，点出来，那个专注力都被通知给拉走了。再来就是想办法设定一些没有手机的时段，比如说吃饭的那三十分钟不滑，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不滑，起床之后某一段时间不滑。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检查背后的问题啦。如果是因为焦虑啊、空虚的感觉，或是失眠，所以起来滑手机，我们还是要去处理背后的问题。
7: 是，
8: 更多的时候是生活没有重心，所以比如说刚才提到很多小朋友会想要一直滑，他有可能是生活缺乏一些重心，或者是他有背后有一些情绪没有被处理掉，所以他需要靠滑手机来抒发，这个都需要找出背后的原因才能够彻底的解决。
7: 是，那当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滑手机啊、看个短影音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这个频率一多时间一拉长，好像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话呢，最后可能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璇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8: 谢谢大家。
7: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8: 拜拜。
4: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想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24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关诗敏这首《关在家》。哇，迎接周末，当然不要关。

0: 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国文为考试之母，本国文字，任何科目考试都需要用中文表达。现在各科常考、题主型考题，题目都很长，看都看不懂，怎么可能成绩会好？所以想要各科成绩好，就一定要尽全力先学好国文，并且大量阅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哭，辅动。

0: 800-800-8800。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听这首《寂寞让你更快乐》，这是他在2003年的作品。那时候的歌都非常的好听又耐听哦。那我这次去上海，其实是一直都听到，大概是90年代到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当红歌手的歌，包括孙燕姿、熊浩伟。

后的青春。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近年教师荒日益严峻，那教育部长郑英耀也宣布，实习教师的津贴呢，从10,000元调升到15,000元，预计在今年8月1日生效。也希望实习老师能够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支持，能够专心在学校学到教学武功秘籍，圆梦成为老师。好，那夏季的晚上真的气温居高不下，那很多人睡觉都会开冷气，那有些人会担心说，欸，会不会吹着太冷，又或者是，欸，可能想要节省电费，就会使用定时功能，让冷气在半夜的时候呢自动关闭。不过睡眠专家也提醒，冷气如果在睡眠中停止运转，室温逐渐升高，反而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品质，导致隔天起床会觉得很疲倦，全身无力。那如果说呢，不想因为闷热而中途醒来，也不想让身体吹得太冷，专家建议冷气温度呢可以设定在27度左右。那如果说你的冷气具备有湿度调节功能，则是建议维持在50%到60%这样的温度或湿度呢，比较不容易因为炎热而感到不适，也能够避免身体过度受寒。好，那接下来是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清晨5:30将今年第12号台风证明为红霞。那昨天晚间11:30呢，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台风将会通过巴士海峡以及台湾西南方海面，接着呢会朝广东东部沿岸前进。虽然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但是今天到明天呢，还是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各地天气呢高温炎热。中部以北地区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台风周6晚间将在广东东部登陆，那随后呢就会逐渐远离并且减弱，那台湾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的风雨也会慢慢的缓和。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呢？
0: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4: 阿英，您是伫倒位？
0: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4: 玻璃修补专家，
5: 永源汽车大楼隔热纸。
6: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9: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8: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1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的，这是轩所演唱的 Lonely Lonely。 好的，那今天城市放轻松又到了星期五的开心点歌日了。哎，我们又好一阵子没点播了，对不对？我真的是每次如果有一阵子没点播，我就要回去翻一下之前的记录哦。好啦，那这个星期呢轮到的是慢歌，所以今天开放的是慢歌哦。那一样要再说明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呢在点播专区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然后今天开放的是慢歌，一样的歌曲必须要是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如果你点的歌资料库没有的话，诶，很抱歉，我就没有办法安排了。原则上大部分的人点的歌都会安排播出啦。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有不同的人点到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也会择一播出哦。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点播的这个空间有限啦，所以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欢迎大家来点歌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7: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8: 上实在的家具，
9: 阿姨摩登家具。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继续来送上爱的路上我和你，这是周蕙的版本。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江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芦洲区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市区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神奈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处，这边是往雾峰方向西屯到北屯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在永康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交通新闻方面，首先是我们常宣导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礼让行人，停让行人，停让行人。那新北市有一名王姓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没有停让行人，造成行人受伤。那这个王姓驾驶他就以天色太暗了，然后这个行人穿黑衣突然走出来，车子太旧刹不住等理由来提起行政诉讼，还是被法院判决败诉了。
0: 对，
1: 除了需要缴纳罚款之外呢，驾驶执照也被吊扣12个月。对，那新北市政府就表示呢，停让行人不只是交通规定哦，更是保护生命安全最基本的驾驶责任。
0: 对，
1: 也要呼吁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主动停让行人，
0: 对，
1: 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人本交通环境。
0: 对，而且是停让行人哦，一定要停，
1: 停让行人，
0: 是停让行人哦。
1: 对，我记得这个名词有改过，对不对？之前礼让行人是好像非必要，
0: 对，
1: 我们是出于礼貌去让他，但现在是停让，你一定要停，
0: 你一定要停。
1: 对对对对，是不是礼让，是停让，
0: 是停让。现在强调的是一定要停让行人，
1: 没错，
0: 一定要就是踩刹车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那接下来呢是提醒大家，你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你行经路口转弯又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不只要打方向灯，还要提早打哦。
1: 是的，
0: 对，很多驾驶常在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的那个 moment， 然后突然想说，我好像没打方向，赶快才匆忙打方向灯，
1: 不打的
0: 哈，已经来不及了。
1: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你又晚一点打没有用的。
0: 这样是没有用，因为真的后方有时候会来不及这样子，那你怎么突然打？你到底是然后会吓到这样
1: 啊？对啊，那个提示的东西都很在后补的啦。
0: 对，一定要提早。早打哈，
1: 对，
0: 那这个交通部跟监理所就有强调，驾驶要依法提前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哦。对，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机车驾驶在转弯又或者是变换车道前呢，依法呢是要在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哦就必须要显示方向灯，又或者是做出手势。其实这个是为了要让后方以及周边的车辆有足够的反应跟减速的时间哦。如果说你真的是距离过短，你才在转弯的那个 moment 才打灯的话，那真的是有打跟没打一样，几乎是没有发挥警示作用哦，真的是很容易引发一些严重的追撞事故哦。
1: 对，那条文中严格要求必须要全程使用哦。
0: 对，
1: 这也代表说方向灯绝对不能够只敷衍的闪个一两下就熄灭了。
0: 对 对，
1: 从你的车子还没有偏离原车道准备切入的那一刻开始啊，它一直都顺利的切换到新车道，或者是完全的完成转弯的整个行驶过程中，你的方向灯哦都必须要保持亮起跟闪烁的状态，
0: 对对对，
1: 直到车身完全导正之后才能够中途熄灭，才能够让其他用路人清楚的掌握你的车辆动向。
0: 对，你就是要整个打好打满，提前打，然后打好打满，打到你的整个动作都完成这样子哦。
1: 对对 对，
0: 那如果说呢驾驶人没有依照规定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这是就是违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的未依规定使用灯光，那在一般道路上违规的话呢，就可以处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数字真的是很常见哦，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对对对对，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
0: 所以这个数字真的要注意哦。
1: 我想说，怎么今天文稿有颜色？
0: 对，你是色盲吗？
1: 没有，我忘记今天一直进行到礼拜五，
0: 已经礼拜五最后一天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者是高架道路上变换车道位移规定的话呢，这个就会罚的重一点哦，会可以最高了是可以处6000元的罚款哦。好，那今天因为下个阶段是专访了，所以这个阶段阿瑞斯就要先出题了，一样也是看看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听节目。今天是已经是整个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
1: 前面4天你都没有被抽到的话没有关系，今天还有最后的机会
0: 最后的机会哈。 好，请问呢，驾驶人未依规定正确使用方向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可以罚多少钱的罚款？
1: 我们最后一题了，有还是要放吗？
0: 我没有放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放啊。
1: 还是如果还是那个选项，我们就是用哆啦 A 梦的声音，正确的选项没有了，那这样也太明显了。
0: 哆啦 A 梦，我那个什么小丸子，我比较厉害、
1: 啊。哦，对，好好、啊，不然你就是正确的选项。
0: 好，A 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 ，B 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
1: 补，这帮你补一下。
0: C 是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好，那想要参加抽奖的朋友呢，请你将正确答案还有收听的所在县市哈，然后呢用 LINE 传送到 CITYFM 这个 ID 哈，那我们就会从回答正确的名单当中呢抽出得奖者，且会送出200元的礼券哦。
1: 今年真的好松哦，真的好宠粉哦，我们的女神。
0: 开玩笑，我需要大家的支持哦。
1: 广播界的李多惠。一直宠粉宠不，李多惠不是都会买礼物犒赏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但我可能没有办法请他吃那个海底捞，他太多了，我需要那个汉堡包的赞助，
1: 30几万啊！
0: 对啊，吓死人了，
1: 捞不了。
0: 对，
1: 海底鸡可以，
0: 海底鸡可以，
1: 红叉牌
0: 海底捞可能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好啦，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管测站，那间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Aris。 那高龄换照新制已经开始实施了，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相关的事项。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市监理站第二股的杨诗颖股长。杨股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有关于今年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跟旧制有什么不同呢？
1: 新制的部分呢，我们是依据法规115年5月31号开始实施的，它的适用对象呢是满70岁的部分，民国45年5月31号以后出生的部分，那它需要做体格检查，那体格检查的部分呢，它的有效期是3个月，那再来呢要做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讲习，那讲习它的有效期呢是1年，然后同时完成这2个步骤呢，就可以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有效驾照。那满75岁的部分呢，原本旧制就是满75岁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呢是以收到换照通知书为主。那75岁部分呢，一样就是第一个要先做体格检查合格，那它的有效期一样是3个月。
0: 对，
1: 那还要再做认知功能测验合格，或者是说提供没有患中度以上失智的证明文件，然后再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讲习，那效期一样是1年。完成这3个步骤呢，就可以换发3年效期的有效驾照。
0: 对，
1: 那75岁的部分呢，之后每3年都要换照一次。
0: 对，等于就是说新制它是年龄有下修到70岁就会开始这样子啦。那想请问这个长者应该他的驾照要怎么样去换，他需要带哪一些证件呢？
1: 长辈换照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可以先完成体检再参加换照讲习。那体检跟讲习呢，它没有一定的顺序。对，那换照的时候呢，需要携带身份证正本，然后原有的汽机车驾照，如果遗失的话呢，就不需要携带。
0: 对，
1: 那再来就是近2年内五官清晰的1寸彩色照片4张。4张的部分主要是用在体检表跟换领新照的时候会使用。
0: 对，
1: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检查合格的体检表，以上这4种文件就是一定要换照，
0: 一定要携带。对对，那想请问高龄换照讲习这个需要费用吗？那它需要上多久的时间呢？
1: 换照讲习呢，它是免费的课程，那它课程一次就是要2个小时，那包含就是危险感知体验。那这边特别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我们讲习呢就是纯粹会有讲师来上课，那是不需要考试的哦。
0: 不需要考试，但是就是一定要去上课就对了。
1: 对
0: 对对对对对。那想请问这个讲习它需要预约吗？那哪一些地方可以上课呢？
1: 对，我们讲习呢是可以透过预约管道来报名上课了。那原则上就是可以透过线上预约，
0: 对，
1: 透过监理服务网来线上预约。再来就是电话预约，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监理所站人员帮你预约。
0: 对，
1: 或者是现场预约，可以到邻近的监理单位，由服务人员来帮你协助报名上。对，那我们上课的地点呢，全国37个监理所站呢都会有开课的时间。
0: 对，
1: 又或者说我们都会结合一些陆老师的关怀据点或者是活动中心上课这样子。然后有一些配合的高龄换照的教训班也会提供开课的这个服务，
0: 所以其实上课的地点是蛮多元的，大家可以选一个自己方便的地方啦。而且换照通知书里面是就会有知道说哪些地方可以上课吗？
1: 对，你如果收到通知书的话，我们都会提供课程表，课程表面就会有上课的时间跟地点，可以供民众参阅这样。
0: 大家可以选一个真的自己最方便的地点跟时间去上课啦。对，那接下来想请问这个驾照如果被吊销之后，然后又无照驾驶上路，这是另外一个面向的问题，这个会面临哪一些处罚呢？
1: 驾照如果是经过吊销之后呢，你就是已经丧失了驾驶的资格。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是属于无照驾驶的一个违规行为。那机车的部分的话会处18000元以上，小型车的话是36000元以上。
0: 对，
1: 那大型车的话是40000元以上的罚款。而且它会按次累计无上限的加重罚款处罚。那如果说是酒毒驾，你是因为酒毒驾 吊扣吊销驾照执照的话，
0: 嗯，哦，
1: 他驾驶机车小型车会加罚12,000元。
0: 嗯，
1: 那除了罚款之外呢，都会禁考1到2年、
0: 哦，
1: 就是禁止考领驾驶执照部分这样子。
0: 就是你1到2年你都是不可以去考驾照就对了。
1: 对对，
0: 哦，等于就是不能上路啊，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哦。
1: 然后还要再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另外肇事致人死伤的话，还需要加重刑责的1/2。
0: 哦，所以毒驾跟酒驾就是罚得更重就对了。
1: 对对。
0: 对，所以真的是真的千万不要毒驾跟酒驾，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对，那也是提醒啊，如果年满70岁的长辈还是有开车骑车需求的话，记得也是要去换发有效驾照哦。好，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监理站第二股的杨世盈股长来跟大家说明，谢谢杨股长，谢谢
1: 谢谢。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为了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公布税率数字，台湾被列在最惠国待遇税率，与欧盟税率同为 10%。根据美方的文件表示，台湾产品的最惠国待遇税率如果低于 10%， 美国会依照301条款将税率提高到 10%， 而如果产品原先税率已经等于或高于，那么就会维持原先税率，不会再依照301条款额外叠加。联进绿色科技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相关产品已经全面下架并开放退费。由于产品标榜采冷压制程，却验出与高温制程比较有关的苯胼皮，引发外界关注。业者目前初步研判疑似与中国江西气作小农提供的原料有关。公司指出，主动通报生产的产品疑似有检出超标苯胼皮，涉及产品包含有机苦茶油以及统一生机初榨苦茶油，总计5024瓶，其中卖出939瓶，主要贩售通路在棉花田生机园地以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目前问题产品都全面下架回收，剩余产品没有上市贩售并进行封存，而公司以及通路相关方面也开放消费者退费退款。中联油脂油品案持续发酵，食药署最新公布可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泰山福茂油以及福寿三家业者合计共501批产品是符合规定，可以恢复贩售。不过泰山方面表示，四月到六月期间预防性下架的大豆油相关商品会全数回收，不再重新上架。公司也强调，如果市场上还有相关的商品流通，是部分客户依照食药署公告以及依法持有商品所做的后续处置，并不是由泰山公司自行重新贩售。而公司也强调，对消费者的承诺与立场始终一致。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宣布，将派遣科学调查船前往台湾以东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对此，我国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中共近年频繁派船只进入我国海域作业，目的在于宣示对相关海域拥有管辖权。陆委会的立场是呼吁国人支持国家海巡署以及国防部相关预算，加速船舰汰旧换新，强化海域执法以及防卫能量。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施奕楠，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0: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0: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2: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落何你甘哉。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3: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

0: 经销商。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怡萱，她说哇，上海的建筑都好漂亮，还有三位美丽的美女，好，谢谢怡萱哦。对啦，我觉得这个上海真的是很好拍哦，这个工程师拍了不少照片哦。好，那怡萱呢想要点播张雨生的大海，她说天气真的好热哦，好想去海边玩水哦，所以这首歌送给女生还有音友们，祝福大家周周假期愉快咯。

是一首勾起无限回忆的歌曲，这是张雨生的《大海》。再来也是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哦，这个张雨生真的是张惠妹的恩师哦。好，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星期二跟小女儿去逛台南最大间独栋的诚品书店，那也在里面用餐，女儿吃红酒牛肉炖饭，我吃罗勒奶油熏菇，松板猪，很好吃，推荐大家有去的时候可以尝试看看哦。接着去安平港散步，也去渔光岛看海抒压一下，那照片就是当天拍的。哎，渔光岛我们也有去过，就是小朋友就说哎，想要去一个有海边的地方，然后找了一下哦，发现台南的渔光岛是可以看海的，所以我带他们去就是踩过海水哦。好，那小杰想要点播张惠妹的听海，然后说是听歌帮盖大咯。好，那也谢谢小杰的点播哦。

0: 是徐佳莹。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3: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2: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3: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2: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4: 植牙好贵，
5: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0: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0: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10: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的点播歌曲，他贴了一张照片，就说推荐 Iris 假日可以来这边用餐，哦，是一张很多那个小鲜肉的那个照片，对不对？他说有熊七爷小鲜肉陪你用餐，哦，这个鲜肉太补了啦，我应该不太需要。然后他说DJ 哈德哈宝宝温馨提醒，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因为酒喝多了就会懵，所以想要点播罗时丰的茫茫。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永康的玉正，他说之前去希腊转机时呢，有在上海待了一天多，还蛮喜欢上海的，希望能够找时间专程去那里旅行。哎，我觉得上海真的，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安排去一下，真的就待个四五天，然后好好的，它有很多步行街，真的是一个很好逛、很舒服、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了啊、哦。然后呢，玉正想要点播叶倩文的《爱的可能》，他说祝女儿还有各位听友假期愉快，然后他说照片是三个仙女游上海吗？好好好，谢谢你的夸奖，就当作是咯。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蔡琳要点播陶喆的《爱很简单》，他说很好听的一首歌，祝福 Iris 假期愉快，还有 Iris 的粉们假期愉快哦，假期就是要出去走走，把握当下哦。

0: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生成，中央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今晚到周六上午最接近台湾，虽然不会直接侵袭，但外围环流仍会带来影响。气象粉专天气即时预报表示，台风移动速度快，强度较弱，整体影响不大，主要受影响地区为花东及南部，其中台东、南屏东雨势较大，并有阵风，花莲、北屏东、高雄及台南则有局部阵雨。预计周六下半天气台风快速远离，天气逐步恢复稳定，提醒东南部民众注意雨势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外籍家庭看护长期照顾家中长辈，而当看护请假返乡时，家属最担心的就是照顾人力出现空窗。提醒聘有外籍家庭看护的家庭，只要长照需要等级 CNS 达第二级以上，外看请假或返乡时间可依规定申请短期照顾服务，最高额度达87,780元，约可使用38天，而低收入户更享全额补助。服务的方式多元，可由照服员到宅照顾，也可选择日照中心、住宿式长照机构等，让家属弹性安排。卫生局表示，外籍看护同样需要休息与返乡探亲，有长照需求的民众可拨打1966长照专线，让外籍看护安心回家，也让长辈照顾不中断。近期苯偏皮超标事件引发食安关注，但其实食品中的第一级致癌物不只有苯偏皮，还包括了黄曲毒素、甲醛、砷、镉及环氧乙烷等，这些均有卫生局纳入常规检验项目，持续为民众的健康把关。黄曲毒素常见于花生、坚果及谷物，而苯偏皮可能在高温烧烤、烟熏或加工的过程中产生。卫生局提醒民众，在选购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的食品，并妥善保存，降低长期暴露的风险。台南市公务局自113年完成全市22万余盏老旧路灯升级与智慧照明系统建置以来，全市10,000盏智慧路灯持续稳定发挥自动侦测与报修特色，大幅缩短故障排除时间。这项智慧照明系统不仅提升夜间行车与民众夜归安全，更稳定为市库每年节省近2亿元电费支出及50,000吨碳排。路灯全面智慧化不仅是维护管理的提升，更是台南迈向近零碳排的重要基石。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 95.3%。 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是什么人啊？
9: 哎，对阿妈，我李干事啦。
8: 什么代志？
9: 啊，政府推动独居老人看过访问，今仔日带访员做回来看你。
8: 阿妈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甲公文，等下问你身体甲生活状况，看有啥咪需要斗相共的所在。安尼哦，阿妈别烦恼，我袂甲你提小号、假金婆啊，还是囡仔，资料嘛都会保密咯。
10: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方针。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4: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13: 无卡分期？
14: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3: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14: 来马尼，
13: 什么
14: 尼？
10: 马尼通讯。
15: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6: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 Cindy 想要点播于东然的座位。他说于东然的歌声搭配揪心的歌词，整个很深入人心。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小帅妹想要点播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她说：“一个人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的。”

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永康的正好，想要点播林俊杰的加油，要送给妈妈。他说妈妈前两个礼拜手摔伤骨折，再加上有忧郁症，所以呢希望妈妈能够振作起来，会给他暖心的陪伴，需要什么都可以跟我说，就当作是我的孝心。好，那也祝福正好的妈妈能够赶快好起来。

复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1: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1: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中强要点播王菲的红豆。他说路过卖红豆饼的一个卖15元，想着要不要买，但是还是没买，因为不好停车。哎呀，太可惜了，下次起我都去买好了，15块应该很可以买哦。然后就想到这首歌要跟大家分享，也祝大家假日愉快哦。

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王菲的《红豆》。那下次比较好听的时候还是买一下哦。好啦，到了是拜拜时间咯，来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小珍，她说谢谢艾瑞斯分享上海的行程，想要点播孙耀威的记号。她说之前在脸书滑到了连续剧哦施工起案的片段哦，再搭配这首歌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涌上心头，真的是很怀旧诶。那接下来就是周休假期咯，祝福艾瑞斯跟应友们都有个美好顺心的假期，那也谢谢小珍的祝福哦。好，那听歌之前呢，我觉得有一段留言真的是一定要念出来哦。这是麻豆最帅的农夫有胜，他说一直都有持续在收听女神的节目，然后呢有胜跟大家分享一件喜悦的事，他说今天去甄选国民法官，很荣幸的被选上，可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是一件开心的事，所以上来听歌帮盖大楼。那祝福女神还有英友们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哎，我觉得谢谢有胜的分享哦，能够为社会尽一份心力真的超棒的哦。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是真的是默默的哦，默默的听歌，默默的为社会尽心力，大家真的都超棒的哦。哎，说真的，我们每天做节目，说我也不晓得说到底有没有人在听，知道吗？然后真的是看留言才知道说，哦，原来有那么多人在听，尤其是那个正向的留言哦。我当然是自肥啊，请大家分享说，哎，你喜欢城市放轻松的理由哦。那看到大家的留言就知道，哎，真的是很多人真的有在听哦。那很多人也是默默的支持，都很谢谢你们哦。那你们的支持都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谢谢你们喜欢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欢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又要跟大家度过一个开心的周五晚上啦。今天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要来跟大家分享，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7月24号是什么呢？是国际冷笑话日，太好笑了还不能在今天讲，而且一定要冷笑话，因为今天是国际冷笑话日，所以一定要够冷，那就算是很冷也没关系，因为今天国际冷笑话日嘛，就是赋予了你这个讲笑话不好笑的权利了。所以第二哈德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很少在节目上讲笑话，因为我一直认为你如果很认真的跟大家讲说，诶，我要来讲一个笑话咯，这个笑话就通常就不会好笑，因为听的人他会有一个心理准备，他在心里会预设说，诶，这个人要讲笑话了，那瞬间你就会给他高标准，所以很难在你讲说，诶，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然后讲完之后大家会发自真心的笑的，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好吗？好了，我们等一下就来挑几个冷笑话跟大家讲一下。好，来，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诶， Twice 的股价下那个不是 Twice 的母公司 JYP 的股价下跌了，为什么？因为 Twice 的续约进度都没有下文，其中还有几位成员表示不续约嘛，所以呢 JYP 的股价从10万韩元掉到了75000韩元，大概降幅达到了 25%。 那的确在韩国的这种娱乐上市上柜的公司啊，牵一发动全身，只要团体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不续约啦，有绯闻啦，然后犯罪啦什么的，都会影响到这些娱乐公司的股价，降幅 25%， 所以让很多投资人呢都想说啊，怎么办， Twice 现在也不确定要续约，那就看旗下另外一团 Stray Kids 到底之后回归的话能不能够带动股价上涨了。 Twice 的歌曲 What is Love。

听到来自于出道41周年的草蜢这首歌《老的辣》。讲到港星齁，最近大家有看到新闻吧，就是谢贤已经过世了。那谢贤是1980年出道的，草蜢是1985年出道的，那都算是同期啦。的确我们现在能够在荧光幕上面看到这些老牌的港星老牌的艺人齁，都要很珍惜，就是因为毕竟年纪也很大，像那个娜姐齁，我们马丹娜现在是70几岁，在世界杯足球赛中场表演嘛，所以能够表演我们就继续看，继续加油，继续支持了。好，那接下来是出道25周年，五月天。诶，前阵子草蜢也有去五月天的演唱会上面当嘉宾啊。来听到是五月天跟罗志祥的这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就听撑腰》。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今天是7月24号，国际冷笑话日，是台湾人发起的节日。平常哈德很少专程讲笑话给大家听，那今天因为国际冷笑话日的关系，应景一点，跟大家分享几则冷笑话。冷的话没关系，因为今天是国际冷笑话日，越冷越好才应景嘛。注意咯，开始咯。大甲蜥跟浊水蜥表白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们不适合。高丽菜死掉会变什么？会变高丽带。高丽带，我应该用沈玉玲的方式讲笑话，本来不好笑的东西都会变好笑。沙漠上面为什么看不到蚂蚁的脚印呢？因为蚂蚁骑脚踏车。那为什么沙漠上面看不到长颈鹿的脚印呢？因为它给蚂蚁在。好的，最后一个笑话，对不起，大家再忍忍。什么裤子可以穿很久？那个一穿再穿都不会坏的。猜一个日本地名，答案是神奈川。我们来听歌吧，萧贺硕跟冷笑话乐团这首歌曲《坐地铁回家》。

为我平常就是活动主持人了嘛，然后又在主持广播节目，所以 有时候我真的会看到有一些有趣的笑话，但是我就是会哦，原来是这样，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就是我很少会听笑话听到这个笑出来啊，捧腹大笑的这种笑话，因为目前还没有，几乎没有让我感觉到很好笑，很好笑，会笑到捧腹大笑的笑话。那顶多觉得哎，有趣，有趣，哦，原来是这样，有意思，有意思。然后我就会把它记起来，然后下一次有其他场合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分享，直接用问的这样。好啦，下次有新的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有些很好笑的，我记起来之后我又忘记了，我应该要记在手机里，对不对？

0: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刚讲到那个国际笑话日啊，我后来想起来了啦，有一种种类的笑话我会觉得蛮有趣的，才会有几率笑出声音来，答案是黄色笑话。尤其我很喜欢看早期费玉清小哥讲的那些黄色笑话，超级好笑，我也很想在节目上分享啊，我下次看一下有哪些尺度比较适合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的。好，说不定能成为这个广播皇帝。首先是云林的怡婷，怡婷今天为了她的好妈吉生日而来，想要点播的是不想隔着荧幕想你，想要对我的好妈吉李玉婷说，情谊在相识中相知，朋友在相识中珍惜，一段永恒的友谊需要付出真心关心爱和贴心才能够维持下去，一段得来不易的友情更需要细心小心的照顾才能显得它的珍贵，我会修改自己的脾气，不再惹你生气，愿我们的友谊能够恢复以前那样好吗？那么7月23号也就是昨天，在此祝福你生日大快乐。昨天有提到嘛，因为在7月23号指定要播出的信真的太多了，大概有6封左右，所以呢就3封按照这个寄送的时间3封移到了今天来，帮你点播第三顺位的排播，痴心无名氏，来自于怡婷。

接下来还有一封来信，他没有写到点播的歌曲，我左看右看，我看了四遍吧，都没有看到有点播歌曲的名称在上面呢。这是彰化励志中学的小凯，那小凯说呢，之前有寄一封，可是没有被选上，希望这封能够被选上，好，在7月24号这一天来播出，念出你的心情故事啊。他说因为证照考完了，终于有一技之长了，想要对自己说，小凯你很棒，没有辜负家人对你的期望，希望你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有要切记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然后呢要好好改变你自己的态度。那他的想要他也小凯想要顺便祝励志中学的小杰生日快乐，恭喜你也考到证照咯。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阿球哈、哦、阿球。那这是新竹的阿球吗？好像是新竹啊。阿球说呢，人家是三十而立，我是三十而后生，这一年有太多警惕自己的例子提醒着我，那这是第一次进修，也要是最后一次，谢谢你这个主题让我有机会给未来的自己一段话，想要点播星辰大海给自己，并且分享给台中的董乔姐跟诗云。

今天第三封的来信来自于这个是宜兰的阿红齁，宜兰，哇，宜兰到了齁，这个礼拜刚好也要去宜兰。他说呢，这是我第一次来信点播，那一样也是本来要点在昨天播出的齁。他说未来的刚好我也离回家近了，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些话。那未来的自己，当你听到这个点播的时候，也代表你挺过来了。虽然不敢保证是否能够有一番成就，但是呢，希望能够有一番作为的，勿忘自己立下的誓言，男人要说到做到。来帮你点播备用歌曲伊恩的爱不可求，来自于阿红的点播。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8: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最近我一直疯狂 repeat 这首歌，太好听了。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那种网络歌手的作品，因为它很像那个中国大陆最近那个抖音上面会出现的抒情歌的这种编排的方式啊。那后来才发现，诶，确实有一些以前我们很喜欢的一些歌曲的影子在里面，但是截然不同的作品。马上来听一下李佳薇这首歌《甲乙丙丁》，我觉得这首歌一定在 KTV 上面榜上有名，最近越来越多人挑战这首歌了，而且是不分男女哦。来听一下。

0: 来自于林宥嘉的《想自由》，两首歌和《神进行》有一点点相似，但两首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李佳薇、甲乙丙丁以及林宥嘉的《想自由》。礼拜五这个小时七点钟再来一首抒情歌，杜轩达的《指纹》。下小时好像没有抒情歌了，有啦，有，还有一两首啊。那周五的气氛就是这样嘛，抒情歌稍微比较少一点。好，来听一下这首歌，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第二个小时前面几首歌准备到了，最近在短影音上面蛮洗脑的一些神曲哦。我觉得最近在网络上面流行的这些歌已经告别了以前那一种很无脑重复的旋律循环，就是你单听还是会觉得这个歌蛮好听的，蛮愉悦的，让人心情放松愉快。而且最近在网络上流行的歌不止新歌，也有旧歌，所以呢在八点钟一开始前三首歌曲最近网络上面夯什么呢，来听一下。第一首这是来自于日本神奈川啊，那他一开始是以模特儿跟 TikTok 创作者的身份受到关注啊。从2025年去年他在 TikTok 上面上传翻唱影片之后，短期间之内也累积了很大量的粉丝，被视为是新世代涩谷系的风格代表之一。

他的音乐风格有电子流行，然后有点可爱梦幻，这个超级可爱，歌词也可爱啊，歌曲也可爱，好多人都在挑战，很多巨星大明星都跟他一起同框挑战。他是乐音 Sasane， 这首歌 Mossy Mossy。

接下来第二首在网络上面最近很流行的这首歌不是新歌，它是一首旧歌，1997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最近搭上了这个 New Jack Swing 的曲风大受欢迎的关系啊，这首歌曲的舞蹈跟 New Jeans 的某些歌是可以重叠起来的，换首歌但舞蹈动作一样，拍子也一样，来听一下这首歌 One I Want You Back。

1997年 NSYNC 的歌曲 I Want You Back， 距离现在已经过30年了。那我觉得也很，现在这个时代呢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混乱的时代。因为短影音快速传播的特性啊，其实也让很多的旧歌都翻红了。像这个30年前的歌，没想到现在的小朋友还在跳吧。啊，他们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现在很多小朋友根本都还没有出生，甚至搞不好他还在上辈子的状态哦。I want you back。OK， 接下来这首也是在网络上面非常受到欢迎的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个社群媒体平台上面爆红的虚拟音乐创作者。所谓的虚拟音乐创作者哦，他本身不一定要懂乐理，也不一定要会乐器，更不一定要是歌手，他只要懂得下 AI 的指令就可以了。他这个怎么发音呢、啊？M Sasuke 吗 ？Sasuk Sasuk M S A S U K E Sasuk 啊，这首歌叫做 G G Easy 啊。那最近呢，很多的韩国顶流偶像都有挑战这首歌，比方说像田秀国、IVE 的安于贞、Easy 的成员，从韩国开始爆红全球。来听一下。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刚也提到了嘛，现在是最混乱的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我们刚刚上一首听到的是一个数位创作者，所谓的数位创作者，他就是利用一些指令跟 AI 的工具所写出来的歌，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有时候分辨不出来到底是真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他只要我挂个名，虽然他是用 AI 做的，但大家还是会不疑有他吧，对不对？那知名的串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呢，他最近动手了，在一年之内移除了7500万首歌。这7500万首歌为什么被移除呢？包含了就是未授权的 AI 语音、 AI 垃圾音乐过滤系统、 AI 创作透明化等等。那不是只是限制 AI 啦， Spotify 说呢，是为了要确保 AI 成为音乐创作的助力而不是掠夺者，它可以是一个帮助音乐工作者创作的工具，但它不能成为音乐工作者的一个掠夺者，就是掠夺了这些音乐人的成果，所以下架了7500万首啊。啊，现在这个年代真的也很难瞧啦，再过几年我觉得搞不好连 Spotify 都分辨不出到底哪一些歌是 AI 哪些是真人了。来，接下来呢提供给大家一些好货，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音乐人写出来的，有独立乐团也有这个优秀的音乐人。首先是温蒂漫步加上日本的这组乐团 Billy Room。 那么 Billy Room 呢，之前有来过浮现记，还有一些在地摇滚的音乐记等等，也跟温蒂漫步也合作推出了两首歌，这是其中一首，来听到的是这首温蒂漫步加上 Billy Room， 这首歌叫做这个有点长啊，Night Glow Dreamer。

温蒂漫步加上 Billy Room 这首歌曲 Night Glow Dreamer， 还有宇宙人第一张专辑哦，当时还是四人团体的时候，摔角选手，我超喜欢这一首歌的，有点冷门，可是他的确很有那一种宇宙人早期的那一种纯真感，因为宇宙人刚出道的时候是走放客起家的，他们的偶像是马念贤糯米团嘛。那接下来呢，也是两组优秀音乐人的合作，杨乃文加上 Sunset Rollerster， 就是杨乃文加上落日飞车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Flow。

来自于杨乃文加上落日飞车这首歌 Flow， 这是2023年的时候杨乃文这个同名专辑 Flow 当中收录的歌曲。那这张专辑里面不止跟落日飞车合作，跟十组不管是经典歌手或是优秀的新锐音乐人来合作，像是伍佰、黄贯中、落日飞车、佛跳墙、傻子与白痴，还有 Jade、 敖宇山、守夜人、 Crispy、 醉乐团等等，非常非常多。那这张专辑相对来讲比较是杨乃文偏稍微小众稍微冷门一点专辑，但是不得不说每一首歌的质感都非常非常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找一下这张专辑来听，在 YouTube 上面的发行内容里面都可以来听得到。再来连续两首歌我们要开始跳一下了，有点弹跳感，端端的来听一下弹簧脚，它是 Jamiroquai 以及糯米团的歌曲哦。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你会在。梁静茹跟还没有出道的卢广仲，我不晓得那时候出道了没，好像还没有出道，那时候这个男生是谁啊，好陌生的感觉啊。但这首歌好像发没多久，卢广仲自己的个人专辑也就开始渐渐的知名了起来了。不是我不明白这首歌的和声编写非常，唱起来非常难唱啊，大家有兴趣朋友可以去 KTV 唱一下，很难跟，真的很难和，你一定要用那种，如果没有乐理知识或是音乐专业训练的话，你可能要直接把它背起来它所有的音阶啊。好，接下来听一下任然飞鸟与蝉，飞鸟和蝉。待会广告结束之后，今天哈德公办嘎一样两首歌送给大家。

0: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1: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0: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1: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0: 哇，脆又清甜哎。
1: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0: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3: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2: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5: 又到了哈德公漫改的时间了，今天要介绍这位歌手最近刚登上了 The First Take， 就是 YT 上面一次 OK 的那个音乐企划，找来很多大咖在一个麦克风前面，非常单纯的，也没有其他画面，就是歌手来到这个麦克风前面，很单纯的演唱他自己的经典作品。像蔡依林啊、阿丽呢等人都有上过这个 The First Take。这位就是西川贵教，当时的 TM Revolution。 TM Revolution 其实是一个音乐企划，那在这个音乐企划当中呢，就是主唱是西川贵教，然后跟其他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早期这首经典作品 Hot Limit 非常非常火红，1998年的时候发行，他穿着非常极具他个人特色的绷带装、胶带装。这个时尚呢，很多人常说啊，那个某某歌手时尚真的走得太前面了啊，我们后面的时代还他一个公道等等。但他最近上了 The First Take， 也穿了这个胶带装。那底下留言纷纷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了，但我们还是看不懂这个装扮，很具冲击性的装扮啊。来自于西川贵教的个人乐团 TM Revolution， 这首歌曲 Hot Limit。

来自平成年间的神曲 TM Revolution Hot Limit。 当年他刚拍这支 MV 的时候是在海上拍的嘛，然后他穿绷带装的时候其实很瘦，视觉系美型的男子，然后眼妆也画很浓这样。那到了30年后的今天，到 The First Take 上面演唱的时候一样是穿了这个绷带装，但 size 很明显大了一码，因为他练得更壮更 power， 那歌声一样是还是非常具有穿透力啊。平成年间真的这首歌很红，很多音乐游戏机台都会有这首歌。你左敲敲右敲敲，比方说太古达人啊，还有那个 DJ 刷盘机啊， Konami 系列等等都会有。天体观测敲一敲，然后就变成 Hot Limit。 好，那么讲到了新春贵教呢，也被誉为是民间的官方代言人，因为他演唱了非常多系列的机动战士钢弹 Seed 的主题曲，也帮里面的角色配过音。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TM Revolution 演唱的动画片尾曲神剑闯江湖的 Heart of Sword。 待会再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2: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3: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4: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3: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4: 樱桃？
3: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4: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3: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1: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上个星期五我们放的是911的星空演唱会嘛，那在上个礼拜五又是一个非常巨型的 Crazy Friday， 想说这个礼拜呢稍微休串几了啊，算是奈米级的 Crazy Friday， 小小亏，那你也可以跟着这些音乐一起跳起来哦。尤其如果你是长期活跃在网络上面的朋友，对这些歌应该都没有都不陌生啊。那就在今晚 Friday night 睡前，咱们小小运动一下，尤其端影上面流行的舞蹈都是手部动作比较多，或是这一种这个腰部以上的动作而已，应该不会让你到太累哈。我们就来一首一首的回顾一下最近这几年流行的这个大家疯狂在挑战的舞蹈。首先就是这首

其实也许你对这些歌没有共鸣，但是跟你一起听节目的那些比方说青少年朋友或是小朋友，可能对这些歌都非常不陌生。接下来这首歌去年年底的时候大红的，这首歌 Overdrive， 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傲娇舞是吗？好，来傲娇一下。

连续两首韩国男团的歌曲，我认为会包办这两年的洗脑舞蹈神曲。那刚刚首先第一首听到是 Tools 的这个 Overdrive， 就是那个叫什么撒娇舞，是不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好红哦？我在去年做尾牙的时候，很多人都指名要跳这一首歌，上台领奖也要跳，拍照也要跳，然后在台下互动也要跳。那接下来这一首是 Artis 的这个 Bad， 叫做正胸舞，两个礼拜前才释出的新曲。那会不会这个长尾效应会不会继续的红下去，一路红到年底，成为了国民大家都会跳的舞蹈呢？这个还有待讨论哈，这应该是也是一个现象级的舞蹈了，正胸舞啊 ，Bad， 来自于 Artis 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了，这是早两年前吧，非常可爱的一首歌，Kawaii Kudegomen， 来自于早见沙织。

好像这种短影音上面流行的舞蹈挑战哦，中文歌曲不太多。那如果是大中华圈讲中文的体系哦，在流行的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歌曲哦。比方说像前几年流行的，黑桃 A 呀、科目三啊，我在这边呢，就是非常自信的、非常骄傲的说，从来没有放过科目三哦。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面放过科目三，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很想放。然后还有最近的那个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流泪哦，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整首歌听下来有一点令我十分阿脏，它短短的要跳个15秒我认为 OK， 但是要放整首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阿脏，所以科目三跟刚刚这一首我都没有放啊。好啦，中文圈台湾歌手当代表，这两首歌也是在网络上面有流行过一小阵子哦，有跳过一阵子的蔡依林。首先这首歌曲 Stars Align。

来自于秋风子的新歌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接下来也是一首新歌，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陈丽璇，她是苏慧伦。那这首跪的可以是张震岳帮她写的歌，张震岳自己也有唱过这一首歌，但他没有上传到 YT 上，你只能够在这个 Street Voice， 好像是 Street Voice 吧，就是比较 地underground 的这种音乐串流平台才可以听到张震岳的版本。那非常素雅，因为它是 demo 的，所以就只有一把木吉他，非常好听，也别有一番风味。来听一下苏慧伦这首歌曲《跪的可以》。

听到是来自于 Current CC 的 Baby I。 这个周末有哪些好去处呢？如果你刚好有要到北部的话，有几个活动薄荷大概在很有趣哦。第一个是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特展，还有100%哆啦 A 梦樱花节引台北快闪店，以及小熊维尼有你相会100周年限定快闪店。同时在华山这边也还有吉伊卡哇的快闪店哦。哇，所以喜欢动漫作品的朋友，这个礼拜在北部啊，应该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地哦，你的自己的天堂啊。好，那首先呢，樱桃小丸子的这个展览呢、啊，从今天开始到9月28号为止，然后就可以来看得到这个樱桃小丸子展，而且哇，竟然有三根的1:1的这个人偶，他的胃又痛了，还有猪太郎跟小丸子啊。那另外还有100%哆啦 A 梦快闪店、小熊维尼快闪店，就是不限金额发票。你可以就是怎么讲呢，你只要看后面这两个展览，哆啦 A 梦展跟小熊维尼展，你就可以用发票去樱桃小丸子特展购买优惠活动票、哦、那这样呢，你就可以一次感受三大人气 IP， 就互相都有串起来，票价也都有互相的影响。也欢迎大家上网查询一下，如果你刚好喜欢小丸子、哆啦 A 梦或者是小熊维尼的朋友，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呢都有找到自己的一个幸福小天地啊。接下来听一下九零八八这首歌《九头生日奶》，这首歌是他应该算出道的第一首歌，也不算出道吧，就是这首歌先po到网络上面之后就开始大红。但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比较精致的版本，那这个是最一开始最粗残的最粗糙的版本， MV 也相当的乱来。来听一下《九头生日奶》，来自于九零八八。我刚刚说九头生日奶，九头生日奶。

接下来听到这首丁世光的瘦子，他的原曲是来自于汪小敏的不枉，哎，好好听哦，男生版的也很好听，连歌词都是双版本，来听一下。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5: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4: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6: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大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大家好，我是钟镇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 结束了一整个礼拜忙碌的工作，你现在是不是刚下国道，你在匝道上面呢，结束了在外县市一整天的疲惫，准备要回到家里好好放松度过这个周末了呢？哦，人呢，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理，往往会在忙完的那一刻哦，整个放松下来。像我就是每次忙完的时候，身体从紧绷状态回到放松状态的时候，通常都会怎么样？都会感冒，都会生病。那我觉得心理状态也是这样子，在你很紧绷一整个礼拜，不管是来做生意的朋友，或是上班族的朋友，或是从事教育业啊，各行各业的朋友，一放松下来的时候，心里往往会觉得有点空，然后有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力气的感觉。有的人是这样，因为他已经习惯就是忙碌的生活了，就是工作狂，或是自己觉得是劳碌命，一闲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他的认为这种状态反而是你的心里告诉你没事了，放松下来吧，好好休息一下，听一首好歌，没有一定要手上有忙着某件事或是心里挂念的某一件事情，就把身心完全交给这首歌吧。编织星空的人辛苦大家了。

这礼拜哈德坏掉去修车嘛，然后我去原厂估大爆炸，他那个金额非常高，超高，吓死我了。我想说修那个金额，我不如再买一台。然后后来我就想算了，我去外面的那个民间厂哦，去给人家修修看，哎，结果便宜好多。但是这个师傅他人就非常好哦，他一切就是以帮我省钱为出发点哦，先把最主要的状况排除，那该换的再去进行更换，所以价钱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很感念他，我去牵车的时候就帮他买了一杯饮料，里面加满的料哦，珍珠、波霸、椰果，通通都加了，加好加满，生怕他饿着。因为比起他帮我省下来的钱哦，我请他喝一杯饮料其实不算什么。那这个礼拜是这样子，很多的在社会上面各行各业工作的大家齁，你们都辛苦了。跟自己说一声你很棒了，就算你没有跟自己说，哈德也要跟你说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很棒了，你帮助到了好多人，但你自己都没有发现齁，不管是做什么行业的人都是一样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这个礼拜最后一首歌，谢振廷，你的行李。我们下个礼拜一别忘了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咯，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据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呢，他在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

0: 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发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哦、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哦、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哦、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跟、嗯、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0: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1: 是
0: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1: 对，
0: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等到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1: 是
0: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1: 对，
0: 好，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呢、啊，哇，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哦，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哦、现在都是人满为患、
1: 嗯。
0: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1: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啊齁，当然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齁、哦、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十年的时间齁、嗯哦、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齁、哦、都已经有非常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齁、
0: 嗯。
1: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 齁、哦。
0: 嗯，
1: 但是 SOD 齁、哦、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oxide dismutase。
0: 身体本来就有。
1: 就氧化奇迹酶齁、嗯。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0: 是。
1: 但是因为年纪齁、哦、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0: 嗯
1: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0: 是。
1: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0: 哦。
1: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齁、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0: 对，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1: 其实在人体外面是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like。
0: 哦，
1: 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 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嗯、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个叫做 SOD 来。
0: 它像是一个全区物的意思、哦、
1: 对，全区物的意思。
0: 是、哦、
1: 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哦、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0: 是
1: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 哦，
0: 是
1: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0: 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1: 对 对，
0: 没关系，待会哈、哦、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哈、哦。那有任何问题哦，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齁，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好，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2: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里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那就化工的嘛，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的
2: 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是皮跟纸我们不吃啊。
2: 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3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我们是3亿单位，
1: 三亿，
2: 看差几倍。
1: 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柠檬，
2: 绿柠檬，这是我们屏东的绿柠檬，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哦、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专门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
1: 嗯哦、
2: 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2: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2: 都是这样子来的。哦，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了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哦，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哦、
2: 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2: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哦、
2: 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2: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蓖草刺苷，这蓖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人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蓖草刺苷，
1: 是
2: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哦、
2: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好，像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哦，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酸逆流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
1: 是
2: 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2: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
2: 是，
1: 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2: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2: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2: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2: 非常的厉害，
1: 哎，真的好。
2: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
1: 哦哦、
2: 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2: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哦
1: 嗯、
2: 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哦、所以一包
1: 一包
2: 20cc，、哦、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2: 就 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2: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2: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哦、
2: 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齁。
1: 对对对。
2: 蔡正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哦、
2: 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2: 齁、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哦、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2: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2: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啊，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2: 是
1: 连同那一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
2: 哦，
1: 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2: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2: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这个酸樱桃哦，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
1: 嗯，
2: 类黄酮，
1: 是
2: 还有花青素，
1: 是。
2: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是，
2: 好、哦，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2: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比较淡比较远的，然后像美国、啊，然后是欧美啊、欧洲啊，哈，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2: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2: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好、哦、比它更好。Wow, 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2: 的帮助、哦。这都是目前现在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wow, 哦，那这么厉害的。
2: 好、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
2: 效
1: 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2: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齁、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齁、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0: Have a good day.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那个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3: 好，我这时候要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了快，
2: 对，
3: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
2: 我们这边也是缺了，
3: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2: 是
3: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2: 是
3: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2: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3: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2: 哇
3: 哦！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
2: 是。
3: 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柠檬的这些
2: 对柠檬花打掉不少，
3: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五成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2: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3: 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2: 是
3: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2: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3: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2: 是。
3: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齁，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2: 190几公斤。
3: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2: 很胖，
3: 对，体重很大。
2: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3: 都很
2: 糟糕了，
3: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2: 对，
3: 然后有人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一天2包到3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2: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3: 哎，真的很难。
2: 但是他是照正常，
3: 对他正常
2: 饮食，
3: 好，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5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2: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3: 对，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2: 是，
3: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齁，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2: 变成小经销商了。
3: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2: 啊，
3: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2: 是，
3: 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2: 哦，所以说真的
3: 是
2: 190公斤，
3: 对，
2: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
3: 对，
2: 瘦掉一个大人，
3: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2: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5年体重不变，
3: 对，
2: 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3: 对，
2: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哦，就非常厉害了。
3: 对，
2: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3: 多。
2: 中国大陆也很多。
3: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2: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3: 没错。
2: 那除了
3: 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2: 是，
3: 他也是我的学生齁，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红斑啦齁，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2: 哦，就是敏感过敏，
3: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 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两个礼拜，
2: 嗯，
3: 整个皮肤啊，
2: 痘痘都结痂了，
3: 都不见了，都结痂了，
2: 是，
3: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2: 哇、wow ！
3: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2: 是。
3: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2: 真的，
3: 最近要结婚了、
2: 欸那，
3: 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2: 所以连皮肤，
3: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2: 哎、欸，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他是有痘痘嘛？
3: 对。
2: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他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3: 就是、的皮肤
2: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3: 对。
2: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3: 没有错
2: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3: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
2: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
2: 嗯、
3: 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2: 是
3: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2: 嗯、
3: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2: 齁、嗯、
3: 然后这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齁、
2: 嗯、
3: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2: 是
3: 齁，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齁高血糖，
2: 嗯
3: 齁，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
2: 嗯、
3: 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2: 是
3: 也变正常了，
2: 是
3: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2: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3: 没错没错、
2: 哦、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
3: 哦、
2: 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3: 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哎、对
2: 对对 会有一个好消息的，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提俱乐部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8: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9: 是的，
8: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哦，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三亿单位。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三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影，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但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好，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8: 是，
9: 那还有就是讲了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8: 是，
9: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有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会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齁，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三到五年，甚至最多有到十年的，
8: 是
9: 都从来
8: 没有，其实没有再复发了，
9: 就没有再复发了。
8: 是齁，
9: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 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
8: 嗯，
9: 有非常好的效果。
8: 乳房的癌细胞、
9: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
8: 嗯，
9: 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8: 这都有实验数据的、
9: 都有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8: 是
9: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是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
8: 是
9: 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都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然后就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听众朋友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8: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9: 没有错，
8: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 ml 嘛，
9: 是的，
8: 20 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9: 诺
8: 丽果酵素，
9: 对，
8: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 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9: 好，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
8: 是
9: 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8: 是
9: 1680、然后呢两盒多少3360嘛，对不对？
8: 两盒3360。
9: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8: 哎呀，跟外面都一样啊。
9: 所以俊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
8: 是是，
9: 所以我们就这样。再多加一盒，
8: 再多一盒
9: 给大家体验，
8: 等于是
9: 再加多加一盒，
8: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9: 对，
8: 给大家体验。
9: 是的，
8: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
9: 体
8: 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9: 是的，
8: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呢、
9: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吃了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就退回来给
8: 退回来博士收。
9: 对，真的我们就全部收，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这东西是吃效果的，不是吃好吃的。
8: 那当然，
9: 我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一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这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但是我们已经习惯的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8: 是，
9: 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不是吃好吃的。
8: 那当然，
9: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8: 是，
9: 那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啦，尤其咖啡啊什么喝太多的齁。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10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8: 是，
9: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20cc， 再加上20cc 的油，好油、苦茶油，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这个很大的缓解。
8: 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9: 对，
8: 我们今天记得
9: 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8: 啊，
9: 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我跟大家讲，
8: 博士真的很聪明，马上讲
9: 30组，所以听众朋友。 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8: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哦，也要恭喜就是30位，哦，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哈？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好，回去应该怎么吃呢？博士，我们是饭前饭后。
9: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8: 是
9: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8: 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9: 对，
8: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好，一天先两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齁，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诶，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好，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好，容易起疹子的，好，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两包，好，早晚各一包给它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糟啊，哦，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哦，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哦，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哦，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哦满脸痘痘变得光滑，哦，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三亿嘛。
9: 是的，哦，
8: 三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好，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今天 SOD 焕颜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 ml 的焕颜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 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 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大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5: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7: 真的，大家赚到了。
0: 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7: 对，
0: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7: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7: 哇哇！
0: 我觉得我相信的，真的是我相信的，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
7: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7: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7: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九大卡。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你看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四大卡而已啊。
0: 是，
7: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7: 对，
0: 就是好像两三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7: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三亿单位，
7: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有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其实也有点惊人。
7: 是，
0: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7: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是。
7: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十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7: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一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
0: 这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7: 哦，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 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的有效了嘛、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就做动物实验，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三年三乘十的八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0: 是，
7: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2到3包，就刚才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0: 是，
7: 好，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0: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2-3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7: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0: 对，
7: 成本
0: 那么高，
7: 拿稀释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再加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7: 是，
0: 然后做研究嘛，
7: 对，
0: 一般来说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7: 对，
0: 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吧？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7: 没错。
0: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2到3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7: 谢谢大家。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城市华语风云榜。Don't try, you'll miss it.
2: Don't try.
3: 哦哟，我是别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经典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新歌季榜。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1: 99.7.
2: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3: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

0: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Wow, 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以岁月单曲《你从水边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录在《走望苏龙》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文艺天。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它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来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数拉满的超强主打《七月的极光》。

0: and stay on Radio One。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而低消显红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0: 说明白。
1: 欧亚永远不老的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她为影集献上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Here's Jason Derulo。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绩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

咬牙，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以 Chee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We all pretend to be the heroes on the good side.
1: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朗，
1: 妈呀
2: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宝宝，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再焦虑。
1: 我先走咯，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紧张的城市消防会榜，我是毕业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L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

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形象，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抓住他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终于。

0: 90s to now.
1: Oh yeah, 这是肩膀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上述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歌名是《娜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Love Sensation》。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

0: 险。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听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9: 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S 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 95.3%。 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哪有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大家好，我是汪姿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5: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早上八点喽，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